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

0: 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儿童吃播暴食暴饮，导致体重严重超标，刻意制造姐弟争执、兄妹互殴等家庭矛盾来博取流量。以恶意整蛊，变相体罚孩子，制造戏剧效果，把低龄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擦边炒作，捆绑带货。近日呢，网红儿童乱象引发了网友关注。网红儿童乱象根子在流量二字，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和网络营销机构把孩子推到镜头前，视作吸粉带货赚取收益的工具，镜头外的成年人绞尽脑汁编造夸张的戏码，镜头里的孩子自然成长节奏就被流量生意打乱，身体被透支，心理上也陷入了迷失。今年三月正式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对各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的不良网络信息划定清晰红线，做出细化约束，但短视频平台上触碰底线的内容依然屡见不鲜。

0: 更恶劣的是，这类内容的持续传播会催生错误的社会导向。不少家长把打造网红儿童视作赚钱的捷径，竞相的效仿，把孩子变成摇钱树。一些缺乏判断力的未成年人也滋生了读书不如当网红等功利的想法，价值认知跑偏。乱象滋生的背后是良知与责任的失守。一些监护人迷失在流量当中，为短期收益牺牲孩子成长。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对猎奇内容不加约束，反而呢暗中推流。面对不断延伸的儿童网红灰色产业链，监管执法、跨部门协同仍然存在着衔接漏洞与盲区，整治力度未能跟上乱象演变的速度。整治利用未成年人牟利的乱象，相关监管部门、平台、家庭、社会必须形成共治闭环。平台全面的优化算法逻辑，对刻意消费透支未成年人的内容采取限流、下架、禁止投放等刚性措施。相关的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同时呢，推进相关的规章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尽早的为网红儿童这一灰色地带划清边界。广大家长呢，更要摆正育儿观念，尊重儿童成长的规律。对这类流量歪风要坚决刹住，还孩子以童真，还网络以清朗。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山间清风拂面，木耳基地生意盎然。近日呢，记者走进了益美区美西镇一处林间的木耳种植基地，朵朵黑玫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景象映入眼帘。河南籍的种植大户杨大姐夫妇正在和周边的村民一同穿梭在均价前，双手麻利地采摘肥厚鲜嫩的鲜木耳。不远处呢，杨大姐的爱人方大哥正挑着扁担将满满一

0: 一筐乌黑油亮的木耳搬运至晾晒棚，黝黑的面庞上藏不住丰收带来的喜悦。伊春山好，水好，人更好，就像世外桃源。守着这片绿水青山，靠自己双手勤劳增收，日子过得格外的踏实。歇工的间隙呢，杨大姐向记者道出了扎根林区创业的心里话。夫妻俩与伊春的缘分始于2024年短视频平台。当时呢，身在河南的二人时常的刷到抖音上记录伊春林海风光、淳朴乡土生活的视频。小兴安岭纯净的生态环境、慢节奏宜居的乡村生活深深吸引了他们。一番实地探访后，夫妻二人当年就在镇上购置平房与田地，在小兴安岭扎根，开启种养结合的创业之路。初到伊美区的美溪镇，夫妻二人利用林区优质的水土条件，发展鸡、鸭、生猪生态养殖，种植角瓜，依托本地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种养产品品质出众，市场销路顺畅，收益十分可观。尝到生态农业甜头的二人，今年又瞄准了伊春特色林下产业，发展木耳种植，种植了三亩地约25000袋木耳，把小军棒做成增收致富的黑黄金。得天独厚的生态是夫妻俩创业路上最大的底气。美溪镇完善的乡村配套、淳朴友善的邻里，更为外来创业者提供暖心支撑。从土地流转、种养技术咨询到日常生产生活，当地群众主动搭把手、传经验，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快速地融入本地生活，安心放手发展产业。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间，习近平同志就曾经提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轻与重的突出问题，即重始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至今呢仍有现实针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对于正确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那么轻是什么呢？对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轻个人名利，这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被名缰利锁捆住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曾给错误政绩观画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批自己立碑，现实中少数人算着投入产出比干工作，盯着上级脸色做文章，比的不是为百姓解了多少难题，而是能不能被领导看在眼里。说到底就名利二字作祟，名利看得过重，就会干出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表面光鲜事，还有的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看似利说利行，实则呢生怕在名利场上落于后人。事实证明，该轻的不轻，就容易被名利所诱，为虚荣所困，在歧路上越走越远。那么重是什么呢？重中之重就是重责任，这份责任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是对历史长远的责任。重责任不是层层加码，而是把该担的担子扛在肩上。政绩好不好，百姓的好口碑是衡量的硬标尺。最美奋斗者吴金印大半辈子坚守乡镇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百姓无不交口称赞，靠的就是不图虚名干实事，扎根乡土为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岂是我们与其费尽心思的粉刷政绩经营人设，不如沉下身子扎扎实实为民做实事。面对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群众反应强烈的老大难，党员干部必须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承诺兑现到底。轻名利与重责任实则是一体两面，重责任是轻名利的内在根基，轻名利是重责任的应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轻与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于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当党员干部把个人名利看得轻了，就会把人民利益看得更重；把形势派头看得轻了，就会把工作实效看得更重。轻与重的取舍，关键在于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客观规律。从党性出发，才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该扛起；从民心出发，才明白哪些是虚功，哪些是实际；从规律出发，才懂得哪些急不得，哪些等不起。把握好政绩观中轻与重的辩证法，既离不开思想自觉，也需要制度引导。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车间厂房查实情，在深入调研中摸清轻与重的边界，校准为与不为的方向。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不看地下管网，不能只问 GDP 增速，不问群众的幸福指数。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既看经济指标的含金量、
又看生态保护。

0: 的含氯量，还看民生改善的含情量，让那些轻名利重责任的党员干部不吃亏，有舞台，让那些热衷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受警醒，没市场。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斌，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提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十日起临时闭园。浙江原计划于7月12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7月19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9日，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昭全主持会议。会上书面传达了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铁林、武营、上甘岭、乌马河等四家人民法院围绕基层纠纷化解、停滞融合、便民司法等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人民法庭政治属性，厚植党的基层执政根基，牢牢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全面赋能基层高效治理。要紧紧围绕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促进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市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坚持强基导向，加强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基础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为全面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基层法治保障。

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用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党和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深情回顾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讲述伊春干部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故事。决赛分为比赛展演和现场颁奖两个环节，比赛展演采取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形式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委统战部罗丽萍获得一等奖，市融媒体中心冯书涵、市税务局张尔林获得二等奖，市五院王璐、市文旅局邢汉中等获得三等奖。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识别、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去存量、遏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清、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市县同责，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加强重大事项报告，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1: 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李贺，字长吉，汉族人，唐代河南福昌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其为李昌谷。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雁门太守行》，是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诗歌。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奇异的画面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生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这里的黑云是形容战争烟尘铺天盖地，弥漫在边城附近，气氛十分紧张。摧是毁的意思。甲光向日金鳞开，甲光是指铠甲迎着太阳发出的金光，金鳞是说像金色的鱼鳞。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敌兵滚滚而来，犹如黑云翻卷，想要摧倒城墙，我军严阵以待，阳光照耀铠甲，一片金光闪烁。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角是指古代军中一种吹奏的乐器，多用兽角制成，也是古代

军中的号角。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胭脂是指暮色中塞上泥土，有如胭脂凝成。凝夜紫是在暮色中呈现出暗紫色。这一句的意思是，秋色里响亮军号震天动地，黑夜间战士的鲜血凝成暗紫色。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临是临近的意思，易水是河的名字，大清河上源的支流，源出今天的河北省易县，向东南流入大清河。易水距塞上尚远，此借荆轲的故事以言悲壮之意。霜重骨寒是说天寒霜降，战鼓声沉闷而不响亮。声不起是形容鼓声低沉不响亮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红旗半卷，援军赶赴易水，夜寒霜重，鼓声郁闷低沉。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暴是报答的意思，黄金台故址是在今天河北省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所筑。战国策燕策当中记载，燕昭王求是筑高台，置黄金于其上，广招天下人才。义就是信任重用，玉龙是宝剑的代称。这一句是说，只为报答君王恩遇，手携宝剑视死如归。这首《雁门太守行》是乐府旧题，全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地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次句是写城内的守军与城外的敌军相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角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角声满天，勾画出战争的规模，敌军依仗人士众多，鼓噪而前，步步紧逼。守军并不因孤势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鼓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做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做了必要的铺垫。后四句是写驰援部队的活动。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

0: 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都擂不响了。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暴君黄金台上役，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人引用燕昭王的典故，写出了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浓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浓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饰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他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糅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的英姿勃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止奇诡而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唯其奇诡一觉新颖，唯其妥帖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集、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役，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26。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因为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近每两天都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不是一洗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九十八点五，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

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丰富山野的地方，让我们奇遇龙江，感受龙江的奇心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奇遇龙江，治愈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6: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5: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趣风光。在原始森林中，跃动的小精灵是夏日最治愈的存在。伊春打造了多处萌宠互动体验地，让游客与温顺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在欢声笑语中治愈心灵。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起去萌宠林间小精灵萌宠互动产品，邀请大家一起近距离的和小动物们亲密互动。

金山鹿苑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数百只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购买鹿粮，近距离的投喂、抚摸，感受人鹿和谐的美好。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公园的林间换鸟项目备受喜爱，只需要将粮食托在手上，不怕人的小鸟就会前来啄食。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萌宠乐园推出了小猪赛跑、投喂黑熊与棕熊等趣味活动，还有黑天鹅、野鸭子在湖面嬉戏，充满欢乐。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鹿野苑可以和小鹿亲密互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沉浸场景。年丰乡鹿野仙踪、达子乡花海与温顺小鹿相映，打造田园牧歌式的互动体验。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松鼠非常的亲人可爱，备好瓜子、松子投喂松鼠，不怕人的小家伙宰得脸颊满满，定格萌宠与自然同框的治愈瞬间。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鄂伦春风情度假村饲养的驯鹿等山林小动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投喂，感受鄂伦春族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金山鹿苑、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东山公园、年丰乡鹿野仙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与小新安岭的萌宠们亲密互动，记录人与生灵温情相拥的精彩瞬间，留下生命中自然馈赠的柔软时光。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当下 City Walk 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而浙江游客苏玲玲选择在伊春来一场 Forest Walk 森林漫步，走进了伊春五营红松原始林。红松林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头，清脆的鸟鸣声在林子深处不绝于耳。对于这片红松林海的第一印象，苏玲玲用了两个词形容：壮观、震撼。能够在林海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让她的这次旅游不虚此行。一声声森林号子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久违的响起。自停法后，林业生产场景不在，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唱的森林号子也逐渐消失，也让这片亚洲最完整的红松林得以保存。在停法后，经过多年保护，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的红松高耸入云。

每代人都见证了红松林的历史发展变化，祖父一辈采伐红松，父辈保护红松，而他凭借森林号子以及对林区故事的熟悉，把红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崔建华介绍说，森林耗子记录了当时林业工人的生产场景，每句话都代表着当时林业工人不畏艰苦、奋勇向前的精神，听着让人充满力量。他说，我从小听着老一辈人唱森林耗子长大，自己也就会跟着唱了。希望通过演绎森林耗子，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以前的林业故事，读懂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进入暑假开始，来到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崔建华的演绎工作也忙碌起来。曾经为了加油鼓劲的森林耗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林区人对外讲述的森林故事，展示林区新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伊春森宫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每到旅游旺季，刘养顺和家人天一亮就忙活起来，把农家院的每个桌椅仔细擦一遍，再到小菜园里摘点新鲜的蘸酱菜，厨房里炖的红烧鲤鱼散发着香气，准备迎接新一天远道而来的客人。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刘养顺把养顺农家院打理得干净整洁。71岁的刘养顺是林场的退休职工，今年呢是他经营养顺农家院的第八个年头。对于现在充实的生活，他有时候会觉得忙点累点，却依旧干劲十足。

如今在溪水林场，林场职工陆续开设了41家农家院，并打造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农家院一条街，设计打造成为庭院式民宿，现在是一床难求。岭上御雪民宿负责人段小玉每天都闲不下来，他高兴地说，现在生态旅游真的太火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我们的林场旅游，民宿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满房的状态，能够预定的客房已经排到了11假期了。

朋友们，当城市漫步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的伊春吧，来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来感受这一次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资讯。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影嘉年华活动即将开幕，夏日限定即将奏响狂欢序曲。

7月11号到8月9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将于7月11号在伊春市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启幕。本届嘉年华重磅升级，由往届的4周演出延长至5周。此次活动依托了伊春的森林环境，融合桦树之啤酒与电音摇滚，倾力打造一场集狂欢体验、森态避暑、潮流电音于一体的夏日狂欢盛宴，邀请四海游客共赴一场与避暑、啤酒、电音交织的狂欢之旅。当电音摇滚伴着夏日清凉而来，一场属于全城的狂欢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当天，你可以欣赏到无人机表演、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搭配着桦树之啤酒文化展示，正式拉开本届文化季序幕。桦树之啤酒加演出加避暑加互动，全程狂欢不停歇，总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夏日欢乐。啤酒泡沫升腾的瞬间是夏日最治愈的风景，万人合唱的歌声里藏着城市最鲜活的生命力。带上家人，约上朋友，一起举杯，让这个夏天因啤酒而热烈，因音乐而沸腾。

五大活动主题，沉浸式的体验再升级。第一周主题林都欢歌，第二周主题怀旧记忆，第三周主题古韵流芳，第四周主题青春摇滚，第五周主题诗与民谣。精彩持续五周，沉浸式的体验再次升级。每周末的18:30，狂欢不停歇，电影狂欢点燃夏日激情，光影与音量交织成狂欢背景，让美酒与舞台的热力共谱盛夏狂欢曲。亲爱的朋友们，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影嘉年华活动即将盛大启幕。

让我们相约在伊春市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超强的嘉宾阵容，燃爆的乐队，共同邀你一起来解锁伊春的夏日狂欢新玩法。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针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

好，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临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

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提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十日起临时闭园。浙江原计划于7月12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7月19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9日，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昭全主持会议。会上书面传达了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铁林、武营、上甘岭、乌马河等4家人民法院围绕基层纠纷化解、停滞融合、便民司法等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人民法庭政治属性，厚植党的基层执政根基，牢牢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全面赋能基层高效治理。要紧紧围绕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促进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市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坚持强基导向，加强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基础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为全面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基层法治保障。

0: 7月8日，市直机关初心照征程，使命助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举行。比赛启动以来，得到了市直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经初赛选拔，共有11组选手入围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用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党和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深情回顾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讲述伊春干部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故事。决赛分为比赛展演和现场颁奖两个环节。比赛展演采取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形式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委统战部罗丽萍获得一等奖，市融媒体中心冯书涵、市税务局张尔林获得二等奖，市五院王璐、市文旅局邢汉中等获得三等奖。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识别、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去存量、遏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清、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市县同责，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加强重大事项报告，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

0: 点赞。
1: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颤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

0: 下面时间和雨桐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那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失眠多梦，吃褪黑素，面色暗沉发黄，补充维生素，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服用鱼油，日常疲惫乏力，身体亚健康，则是依靠各类复合营养素。这些是网络热传的营养补充剂、养生攻略。食补不够，补剂来凑的做法是否真的健康呢？空瓶了才敢说，大家对比看看是不是脸色明显变好了。之前吃不好睡不好，用了这个补剂真的有好转。网友妮妮新发布了一条笔记，细细地分享了她的养生妙招。调查发现，当下年轻人的养生方式显著转变，各类营养补剂在营销中突出呢其便捷高效的特点，成了养生市场上的网红产品。95后南宁市民阿小娜说，那不同于老一辈偏爱食补慢条的养生理念，他和许多同龄的朋友都认为繁琐的膳食调理耗时费力，而随手吞服的补剂便捷高效。尤其饮食作息不规律的生活状态难以改变的时候，吃补剂可以马上缺啥补啥，还能够缓解内心的亚健康焦虑。然而盲目进补也潜藏着健康风险，营养补剂无法替代天然饮食与健康的生活方式。未经科学研判，长期自行服用补剂可能会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扰乱人体自身营养代谢的平衡。那只有当膳食不能够满足营养需要的时候，才需要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和营养需求进行补充。天然食物中除了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多种

0: 其他有益健康的成分，对于预防慢性病、促进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理论上来说，无特殊生理需求的人群通过平衡膳食是可以实现营养均衡的。平衡膳食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免疫力以及生理功能的需求，满足机体能量和营养素的供给，并且降低膳食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吃了复合维生素，不代表可以少吃蔬菜水果，补剂不含有膳食纤维，无法替代全谷物和蔬菜水果对肠道健康的作用。补剂也不能够治疗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需要正规的医疗管理，不能靠保健品解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及以上食物，每周25种及以上食物，合理搭配三餐，覆盖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油脂及盐五大类食物。两岁以上健康人群采用平衡膳食模式，可以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正常人群并不需要追求所谓的养生补品或者营养补充剂，每天吃好三顿饭才是养生的最简单、最重要的方式。合理膳食是免疫系统强大的根本，人体内细胞不断进行新陈代谢，每日三餐膳食为其主要的营养来源，没有哪一种单一食物或者营养补充剂可以预防疾病并且持续有效。专家提示说，儿童、孕妇、老年人等人群，偏食、挑食、素食的人群，或者术后恢复期慢性消耗性疾病、胃肠道及肝胆疾病的患者，在无法通过正常饮食达到均衡营养的情况下，需要考虑使用额外的营养补充剂进行补充。明确检测出营养素缺乏，比如发现血清25羟维生素D 水平低、血红蛋白低或者是铁蛋白不足的时候，可以使用补剂。生理时期需求大，而且膳食摄入不能够满足时，也需要补剂。比如说孕期需要额外叶酸、钙，哺乳期需要钙、DHA 等。选择营养补充剂应该根据日常的饮食习惯，有针对性的选择营养素。长期过量使用某一种单一的营养素，反而会引起营养摄入不均衡，严重的可能导致中毒，比如说超量服用脂溶性的维生素。对一些患者或者特殊人群来说，单一补充某一种营养素可能是远远不足的，应该在临床营养科医师、营养师还有或者是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选择，以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
1: 看着满地玩耍的孩子，回想我们年轻的日子。
0: 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着一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这时候谁能抗拒一根冰棍儿、一口冷饮呢？但是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够不伤身。首先是别空腹吃，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饭后休息一会儿呢，再吃冷饮更好。第二是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即出现了冰淇淋头痛。正确方式，放进嘴里含五秒钟，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的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原则，牙齿都觉得受不了，肠胃更受不了。三是控制分量，无论哪一种冷饮，适量才是关键。这些冰爽背后往往还藏着高糖分，选择小包装，既想清凉又护肠胃。很多食物不用冰着吃。

时也能够解暑，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可清暑解毒、止津生津止渴。黄瓜、冬瓜、苦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鸭肉它性凉清爽，不油腻。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一直以来，大多数人对于身材的追求都以瘦为美，尤其是肌肉棱角分明的精瘦身材，确实看起来很健美。甚至很多人容易容忍不了自己胖一点点，觉得身上有些肥肉既不好看也不健康。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有一点反常识，甚至能够彻底治愈你身材焦虑的真相。大家嫌弃的脂包肌身材，就是那种摸着有些肉感，但是底下肌肉扎实的身材，或许才是普通人最容易坚持，也最能够扛病的好身材。我们总以为越瘦越

越好，但是科学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2022年，一项刊发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分析研究指出说，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着 G 型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体脂率有一个黄金数值25%，在这个数值附近，全因死亡风险最低。那么，体脂率25%在现实中长什么样呢？它不是骨感美，而是微微有肉，肚子可能有一点小鼓，胳膊腿都肉肉的，但整体绝对算不上胖，这正是脂包肌的状态。外观上可能显得有些壮，那肌肉线条不像刀刻般分明，但是它和单纯的虚胖有着本质区别。脂包肌与单纯肥胖的核心差异在于肌肉量的水平。脂包肌者的肌肉量显著高于普通的肥胖人群。脂肪分布呢？那么脂包肌者的皮下脂肪比例更高，而普通肥胖者内脏脂肪更多，后者对健康的危害更大。第三是体脂率，男性体脂率应该是小于等于20%，内脏脂肪等级是小于等于9，而女性体脂率小于等于28%，内脏脂肪等级小于等于7。超过此范围的时候，脂肪的负面效应可能会掩盖肌肉的益处。高质量的肌肉让人少得病，适当的脂肪让人更扛病。2024年，欧洲心脏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在高龄长寿老人当中，微胖加上腰细的体型，死亡风险更低。研究发现，体重指数 BMI 在28左右时，死亡风险是最低的。这表明高龄老人的身材稍微胖一点，更利于长寿。老年人要指的一定的脂肪储存量来傍身，更抗病。当遇到一些大的疾病时，能够有消耗。这个时候是先消耗皮下的脂肪，然后再去消耗一些蛋白质等物质。想要拥有长寿、抗病、好身材，要记住两点就够了。第一点，优先维护好肌肉，抗阻训练增肌优先。专家表示，对于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的人群，优先通过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再逐步减脂。抗阻运动就是常说的力量训练，比如说靠墙静蹲，还有推墙俯卧撑、臀桥运动、哑铃的运动等等。饮食要配合运动吃。普通人运动前1到3个小时吃一顿包含适量蛋白质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餐食，提供能量，减少肌肉分解。训练后30分钟到2小时是增肌的关键窗口期，可以补充易消化的蛋白质和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启动肌肉修复与合成，并且补充能量。减脂人群运动前1到3个小时可以吃含适量蛋白质，加上少量复合碳水化合物或者适量蔬菜的餐食，提供能量，保护肌肉。训练后30分钟到2小时可以补充足量的乳清蛋白，搭配少量碳水化合物，如一个苹果或者一小片全麦面包，促进身体恢复，保护肌肉。第二点，尽量的减少内脏脂肪，监控内脏脂肪。通过身体成分分析或者医学检查，关注内脏脂肪水平，而非仅看重的体重。每天要坚持运动，减小腰围。减掉内脏脂肪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多运动，每天至少运动半小时。内脏脂肪超标的人，每天需要运动半小时，至少1小时。比如说跑步、散步、游泳、骑车等，球类运动在消耗能量的同时，有助于脂肪分解。饮食要学会忌口，减少精白米面的摄入，可部分用粗杂粮、全谷物代替，尽量减少高糖食品的摄入。想要内脏瘦身成功，不能缺少纤维素，日常可以选燕麦、绿豆、番茄、葡萄柚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饮酒是。

油站。花八十万把孩子包装成高水平的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还不用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本就是一些高校为了高水平体育人才设立的入学通道，考核标准严格，对成绩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但是这一招生通道在一些骗子的口中却成了捷径，这样的诱惑让不少为成绩焦虑的学生家长信以为真。然而交钱后等来的却是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有家长察觉后异样后，骗子又编造培训过度等系列谎言，反复拖延，最终失联跑路，结果家长失了钱财，孩子耽误了前程。上海警方日前披露了高考特招诈骗案件中四个骗子设下的连环套，让22名家长受骗，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2025年3月份，上海嘉定警方接到郭先生的报案，称自己因为想让孩子上名牌大学被骗了40万元。经查，2024年7月份，郭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家教育咨询机构的广告，宣称可以依据国家高水平运动队升学政策，为学生量身定制升学规划，确保进入知名高校就读全日制本科。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却还是想让孩子上名校的郭先生当即联系了对方，一步步踏入精心设计的连环圈套之中。犯罪团伙在社交平台投放虚假招生广告，并且批量招聘业务员，统一培训标准化的宣传话术，开展线上线下推介，拿捏家长低分上名校侥幸心理，精准锁定了目标客户。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办案民警介绍，对有意向的家长，犯罪团伙还邀约实地考察办公场所，通过出示伪造资质、虚构成功案例，引诱家长签订虚假服务合同，定价80万元，先付半数定金，事成再结余款。为了迷惑上钩的家长，部分地点甚至设在高校对外出租的场地，让来访者误以为与高校合作的正规机构。精心构筑老巢的同时，这些骗子也不忘虚构自己的身份。犯罪嫌疑人黄某编造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虚假职务，制造假聘书、假证件，谎称长期在体育系统工作，熟悉高校招生规则，掌握内部保送名额。为了让戏码更加的逼真，黄某通过身穿仿制的国家队服装出入体育相关场所等方式来获取家长们的信任，把自己包装成有资源、有门路、能办事的权威人士，让家长放松警惕，并且对其深信不疑。考生不是体育生怎么办呢？犯罪团伙对家长信口开河，只需要在指定的某一款 APP 内完成所谓训练学时注册，无需参加任何赛事，即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将学生呢包装成一级运动员，直通名校，并且还可以选择体育之外的专业。高校开学季一到，再隐蔽的骗局也会随之现行。警方介绍，2025年8月份，高校陆续开学，家长开始焦虑催促，心虚的骗子为考生报考知名院校的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企图继续掩人耳目。当家长发现收到的不是此前承诺的名校通知书之后，那团伙立刻抛出培训过度的新说法，试图拖延时间。有家长继续质疑，他们又编出更为离谱的剧本，说先需要修满继续教育学分，再通过境外某大学国际班转换学籍，最终以国际生的身份转回国内名校。而实际上，被骗学生上的只是国外社区大学的网课。直到高校开学数月后，一些家长才如梦方醒，这一骗局呢，连续剧彻底瞒不住了。为什么家长多次生疑却仍然相信骗子？警方分析认为，

0: 犯罪分子精心打造的权威人设极具迷惑性，并且精准拿捏了家长走途径的捷径的心理。即便是漏洞百出，家长出于侥幸的心理也会相信有奇迹的发生。而目前该案中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均已经被警方抓获，黄某、杨某已经被依法逮捕，蔡某、韩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骗子虽已经归案，但部分受骗家庭深受重创，不少学生错失了升学时间，无奈休学弃学，造成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眼下正是招生季，公安机关提醒说，不法分子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余额、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例如高校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发布的招生简章，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所谓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重拳出击才能够让骗子无路可走，尊重规则才是对孩子最为负责的选择。升学之路从无捷径可走，所谓花钱特招、花钱内部保送全是骗局。骗子抓住家长的升学焦虑编织陷阱，不仅给家庭造成了经济损失，更是耽误学生求学到黄金期。遏制骗术滋生蔓延，既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执法司法机关协力打击违法犯罪，净化招生考试的环境，也需要广大考生和家长摒弃侥幸的心理和走后门等心态，让孩子凭借着真才实学参加考试，选择真实可信的升学途径。
1: 山里

近年来，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健身课程等模式，在带来优惠的同时呢，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近日，中消协提醒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近日了解，那从江苏信托了解，该公司与健身机构合作的有关业务进入系统调试阶段，预计七月落地。中消协发布的案例显示，消费者黄女士在深圳市一家健康管理公司购买私教课程38节，共14888元，为预付式消费。后来因为消费者个人身体原因，上完3节课后无法继续上课，申请退费呢，那剩余未消费的课程费用13712元，门店拒绝按照合理的比例退费，要求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针对于健身服务预付式的消费，中消协提醒消费者要理性消费，认准信托护航，保存凭证维权。围绕着理性消费，中消协建议坚持3看2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了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中消协介绍，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上海、江苏等地引入服务信托模式。所谓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就是充分地发挥信托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为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

一笔，真正实现消费未发生，资金不交付，如遇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情况，信托公司将会退还消费者剩余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令人期待的是，这种新模式已经逐渐来到了普通消费者身边。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运动，其实有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呢，都跟我说过啊，运动中难免出现肌肉拉伤的情况啊。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置呢？最近有一个说法说啊，如果运动拉伤了肌肉，要立刻冰敷，这种做法对吗？
2: 网友一路有你说，我之前就拉伤过肌肉，那感觉可太酸爽了，一动不敢动。网友米粒儿说，拉伤是要冰敷的，能消肿止血。还有网友真真说，肌肉拉伤要用红花油按摩一下，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那么运动时出现了肌肉拉伤，到底如何处理比较好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在线专家团中的马医生，听听他的说法。马医生您好。
3: 哎，你好。
1: 想请问您一下，如果咱们运动中出现了肌肉拉伤的情况，立刻冰敷这种做法对吗？
3: 非常对啊，因为以后呢，那么这个肌肉拉伤的部位啊，少量或者多量的出血，会肿胀，这种呢属于急性创伤，所以急性创伤的这种处理原则呢，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经常叫 RICE 原则。那么是 RICE 啊 ，RICE 米的英文单词，其中 I 呢就是冰敷
1: 啊。
3: 那么冰敷的作用非常好，对于急性创伤、急性炎症来讲，冰敷其实起到了一个收敛的作用，就是防止出血、肿胀进一步加重。那么冰敷呢，怎么敷很重要啊？不同的部位，那么个儿大小不一样，脂肪多少不一样，冰敷的时间长度也不太一样。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比如说手腕部位拉伤，那么因为这个地方脂肪相对比较少，那么冰敷的时间可以短一点，一般5到10分钟就够了。如果说像大腿肌肉拉伤，那冰敷的时间就要长一些，一般来讲20分钟左右啊，不同部位不一样啊。
1: 那现在还有一些朋友运动拉伤了以后呢，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弄点什么红花油啊，在腿上揉搓呀、按摩呀，这些方法对吗？
3: 急性创伤刚刚发生的时候，一般来讲48小时之内啊，有的时候如果说创伤比较大，72小时之内，我们都不太建议说用红花油按摩、热敷等等，因为这些啊会加重它的这种损伤。急性损伤一般来讲呢，它其实是一个出血期，就是组织损伤以后会出血，那么你再热敷、再用红花油、再按摩，等于是这个火上浇油啊，又加重了出血，加重了损伤，所以这么做是不对的。
1: 那其实大家都不希望出现运动拉伤的情况，那您有没有好的建议，我们平常热爱运动的朋友如何避免出现肌肉拉伤呢？
3: 我想不外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熟悉这个运动，就是说你比如说多年不打篮球啊，重新打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问题。那么所以呢，第一个熟悉很重要，你对这个运动一定要很熟悉。第二个呢，要知道自己的体能，比如说或者说已经连续打了很多场了，这个时候感觉有些疲惫了，那么如果说继续上场，就很可能就被损伤了。那么再下面一个大的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些防护的装备啊，就是说你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防护装备也很重要。如果说你本来这个膝关节不太好啊，或者说你的踝关节不太好啊，那你应该带上护具啊，这样的话会对这个比较弱的部位呢，这个很重要。那么再下面一点，就是要熟悉这个场地。如果说你对这个场地不太熟悉，那么你可以先去看一看。那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些准备工作。我们经常讲叫热身运动啊 ，warm up， 就是你的肌肉啊，平时弹性啊，可能不怎么运动，弹性不太好。那么在运动之前呢，做一些牵拉，那么适当的时候可以跑跑步等等啊，让这个身体、让肌肉、让韧带能够热起来啊。那么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肌肉拉伤、运动扭伤啊这些情况。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

书接前文，于谦遭遇刺客，差一差命丧黄泉。还好李成随身保驾，救下了于谦一命。这个刺客自己交代，姓康，叫康万德，他是受了李珀的主使，要行刺于谦。实际上于谦对于康万德的这个招供啊不太相信，他觉着李珀呀不至于买凶杀害自己。但是这康万德呀一脸老实相，哎，看起来比较的耿直，长得是又粗又胖，看着不像说瞎话的人。再者他没有必要说瞎话，既然已经是招供了，他为什么又要去陷害李珀呢？所以他的这个说法呀又让于谦不得不信。那怎么办呢？那就把李珀带到堂上问一问吧，双方对峙一番，看看这里面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哎，谁说的是假的。于是啊，连夜之间，景福田和李成就把李珀带到公堂了。第二天的中午正式升堂，把李珀带到堂上。于谦和景福田两位大人同时升堂，一起来问这个案子。景福田就问李珀：大胆的李珀，你居然敢买凶杀人，行刺两省巡抚于谦，你可知罪？李珀吓得是磕头，好似鸡千岁米啊，两位大人冤枉草民了。我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我有天大的本事，我也不敢行刺两省巡抚大人，我疯了我呀。再者说了，于大人为了我姐姐失踪的案子煞费苦心，还在帮我寻找我失踪的姐姐呢，我怎么能够恩将仇报呢？听到这儿，于谦微微一笑。李珀，你说起这件事情来，我倒要问一问你了啊。你曾经对我言道，两年之前你之所以到县衙来报案，是因为你的姐姐已经很久没有露面了，换句话说，她已经失踪多日，再加上你的姐姐和姐夫素来感情不和，因此你怀疑是你的姐夫将你的姐姐杀害，是也不是？李珀说是啊，就是这么回事啊。大胆的李珀，本官现在已有确凿的信息，证明你所说全是谎言呢。就在你的姐姐失踪之前一天，你还曾跟你的姐姐就在你的府中见过面，而且你们两个人还发生了口角，有没有这事儿？你因何对本官说谎？李珀听到这儿啊，把小眼睛翻了翻，仔细琢磨琢磨，哎呀，我说大人呢，这事儿可就有点扯不清了啊。我倒不是说您这消息不准啊，这事儿他都已经过去好几年了，那我见没见过我姐姐我还不知道吗？是不是啊？按您的意思是说呀，我姐姐根本就不是我姐夫杀的啊，是我用了个什么招把我姐姐给藏起来了，还是怎么样啊？然后我要诬告我姐夫，那我不是自寻死路，自投罗网吗？是不是？我跟我姐姐，哎，从小就情深意厚，我干嘛非要玩这一手呢？啊，也可能吧，我见过她，但时间长了我记不住了，反正现在这人是不见了，而我姐夫呢，哎，一直对这个事儿讳莫如深，他现在也是半疯不傻的，你说说。哎呀，我真是闹不明白，您这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我呀。

呀是想找到我姐姐，要找不着呢也就算了，要说我姐姐的失踪是因为我，这事儿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好，那么李破，我再问你，你在报案之时，因何又向前县令沈伯清行贿500两纹银？李破一听，还有这事儿呢？我怎么不记得了？嘟，大胆的李破，事到如今还敢与我狡辩，你可知道那位知州大人沈伯清现在正在我的广陵县衙受审呢？于谦此言一出啊，李破一缩脖子，是吗？我的妈呀，沈大人被逮回来了，就问这事儿啊？哎呦，大人呢，这事儿他不奇怪呀。哎呀，怎么说呢，报案送礼，打官司送钱，这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于谦说，你胡说八道，你来报案，如果你心中无鬼，为何行贿500两银子？这可不是一小数目啊！如果你不是内里藏奸，为何你来报案还要给钱呢？李破说，我的大人，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老百姓都说呀，啊，衙门口朝南差要打官司送钱来，也别说就是我有案报案我要送钱，没事给钱那不也是太正常了吗？官府是什么角色呀？官府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爷，哎，当官的过生日我得送生辰钱，当官的过节呢我得送追节钱，哎，迎来送往有人情钱，公事公办还有公事钱，要是到案打官司啊，那得送拜见钱，就是没事白要还有撒花钱，哎，这些可不是咱们说书的瞎编，您翻开史料看一看，明清两朝这种无事白要的这种官场潜规则那是屡见不鲜，这还有一词儿叫漏规，您听听这词儿啊，漏规，漏规，明知道这玩意儿不怎么样不好吧，它叫漏吗？哎，反而是个规定，是个规矩，你是人就得遵守，你不遵守啊，事儿你就办不成。那位说了，有名一代朱元璋洪武皇帝不是下大力气治贪治腐吗？那是一开始明朝建立之初啊，朱元璋确实在治理贪腐上下了很大一番功夫，那些手段甚至让人听起来都不寒而栗啊，什么把这贪官的这个身上的皮肤做成一面大鼓放在衙门外头，哎，登门鼓嘛，让老百姓啊打官司的时候敲这鼓，再有就是把贪官的肉啊做成肉羹分给这些官员们吃，你看看这就是贪官的下场，即便是这样的严刑峻法呀，那也只是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人心之恶人性之贪这都是人性很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朱元璋之后几朝下来其实在明朝的官场上已经是混乱不堪了，像于谦这样的好官啊那是难得一见，所以为什么说清官侧清官侧呢？哎，清官他不好找啊，咱们这书说这于谦在当时也是一号人物，那也是大家都不理解的一个人，他不随波逐流，所以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当时的明朝官场其实已经是非常黑暗了，李破今天呢迫于无奈把这事儿就给捅破了，哎，您说我送礼打官司我不对，您怀疑我有什么弯弯绕，我不送礼可行啊，是不是？大伙儿都送你能不送吗？李破说完了呀，旁边这个景福田可坐不住了，景福田心说，这李破你在这胡说什么呀？景福田把书案一拍，嘟，大胆的李破

在这儿胡搅蛮缠。本官何时跟你要过什么生辰钱啊、追劫钱、什么人情钱、撒花钱？胡说八道！今天审问你的是你为何买凶行刺于谦于大人。李珀摇头否认：“两位大人，这你们可冤枉草民了。我从来就没有雇人杀过于谦，你这话说的，你这不是冤枉我吗？”景福天说：“刺客现就在此，你可敢与这刺客当堂对质吗？”李珀说：“太好了，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快让这个刺客出来，我们俩对质一番。”说到这儿啊，把这康万德就带上来了。其实这康万德呀，在堂口那儿已经听了半天了，自打李珀被带上堂来，就把康万德呢带到堂口了，就在这儿候着准备着，单等大人一声令下，康万德这就被带到公堂之上。康万德跪在左边，李珀呢跪在右边。于谦一拍惊堂木：“李珀，你可认识这个刺客？”李珀揉着眼睛仔细一看，这人谁呀？这个回禀大人，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呢。就见康万德跪爬了几步，我说：“大官人呐，您怎么不认识我了呀？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到风月轩去赌钱，不是您帮助的我吗？啊，当时啊，我输光了，我跟那个风月轩的掌柜的说，我说我今天没钱，那没关系，我这身上啊，还有这么多的肉呢，要胳膊要腿你们随便。那风月轩的掌柜的说，说我这是给脸不要脸，这风月轩是您李珀李大官人的买卖，我在这胡搅蛮缠呐，没有好处。后来他把您给请了去了，哎呀，您对我是真不错呀，不但把我的本钱给了我，还给了我30两银子，让我回家过年。这事儿您都忘了，您花的钱您不记得了？您瞧瞧，我是康万德呀。康万德说完了，把脸凑过去让李珀看。李珀看：“你这都说的哪儿的话呀？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呢。大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这些话都是编的。”康万德呀也不管这个李珀，他接着说：“我说大官人呐，您呐说话可得凭良心，要说您曾经帮助过我，您不记得了那就算了，可是要说行刺于谦于大人这个事儿，您可不能不承认的。两个月前您跟我说啊，让我杀一个人，还问我敢不敢杀人。我说了，你要说杀个鸡啊，宰个牛啊，这我行，要说杀人呢，这玩意儿差点。不过我小时候练武啊，真要把我逼急了，说杀人呢，也不在话下。可是我就说了，我说那我有什么好处了？您说了，我要是把于谦给杀了，您给我万贯家财，先给我纹银3000两，杀完了，再给我纹银5000两。等我呀安顿好了，有地方了，您再派人给我送纹银2000两，让我跟我的老娘远走他乡。这不是您跟我说的吗？还说了让我找机会行刺，说这个于大人呐，一般的时候啊睡得很晚，都是夜里办公，白天呢都出去查访啊，到了晚上啊让我找个机会下手，这不都是您交代的吗？李珀一听：“什么？你这是血口喷人？我何时跟你见过面呢？我何时交代过你这些事情？我又如何让你行刺于谦于大人？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李珀呀在这歇斯底里嗷嗷的怪叫。这康万德呀根本也不管这个李珀如何在这张牙舞爪，他是自说自话。你别看这康万德呀又黑又胖，看着拙嘴笨腮的，说起这套话来那这熟悉呀。好嘛，

跟眼前发生的似的。而且呢，他这脑袋也不抬，眼皮也不撩，就在这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是如数家珍一般，就把李珀什么时候见他，怎么约他，怎么要行刺于谦，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堂上的于谦察言观色，看罢多时啊，他叫住康万德。康万德，我且问你，你看没看清楚啊？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跟你定下誓约，要允你百万家财行刺本官的人吗？康万德说，没错，哈哈哈，大人，就是他。哦，于谦问，那此人是李珀李大官人吗？康万德说，是啊，这不就是李珀李大官人，这还错得了吗？于谦说，你别着急回答我，你再仔细看看，凑近前好好瞧一瞧。康万德呀，凑到李珀的跟前，李珀拿眼斜楞着瞪着他，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嘿嘿嘿，大官人，您呐就承认了吧，啊，事到如今呢，不承认呢，咱们也都没好果子吃，是不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于谦问，你看清楚了吗？这是李珀李大官人吗？康万德说，没错，这就是邀我行凶，许我重金，让我刺杀您的李珀李大官人。于谦听罢此言，将惊堂不一拍，啪咚，大胆的康万德，你不但行刺本官，而且满口雌黄，诬陷李珀，你还不从实招来？康文德一听，大人，我没诬陷李珀，就是他指使我行刺您的。你还敢胡说八道，此人根本就不是李珀，你所说的皆是虚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们交代了，当景福田跟李成都建议于谦呢，把李珀拿到公堂上跟这个康万德两人对峙的时候，于谦呢心生一计，他不是做了一番安排，景福田还一个劲儿喊高吗？哎，就是这番安排。于谦怎么安排的？这是给康万德演了这么一场戏呀。原来啊，景福田跟李成确实是把李珀带回到了县衙，只不过同时带回来的还有李珀的那个狗头军师李帅，把两个人呢一块押到县衙来的。那么在堂上审问李珀的时候呢，就把康万德带到了堂口。不过呢，在堂口康万德呀是看不见大堂上的情况的，所以问完了李珀之后，于谦呢就让人偷偷的把李珀给压下去了，反而把这个李帅给压上堂来，紧跟着又把康万德带到公堂之上。所以说刚才跟康万德进行对峙的呀，实际上不是李珀，而是那个李帅。这康万德根本就不认识李珀，当然了，这是于谦早就有了主心骨，早就分析判断出来的。因此呢，他这才演了这么一出戏。哎，这康万德呀，这是受人指使，背了这么一套词儿，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是李珀李大官人，您什么时候见的我，我们在哪儿谈的，谈什么条件，就在堂上对峙。可是他就没想到，眼前的这个所谓的李大官人根本就不是李珀，而是李帅。所以当于谦一再问他，你看清楚了，这人是李珀吗？康万德点头说是，这才原形毕露。此时那个景福田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心说，于大人真是颇有手段，真是高明啊啊！虽然说他心里早就知道行凶杀人这个事儿跟李珀无关，

0: 他还是玩了这么一招，让这个康万德呀是自取其辱。这样一来，真相大白了。行了，哎，我就说李破李大官人呐，也不至于。哎，有这种事情，你怎么也得先跟本官商量商量。安下景福田呐，自己在这胡琢磨，咱先不提。单说于谦，让人把李帅押下堂去。他跟康万德说：“康万德，你好大的胆子！你既然行刺本官，就应该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又为何诬陷李破？要不是本官明察秋毫，那不是枉杀了好人吗？康万德，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何人主使你前来行刺？你还不从实招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0: 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如何预防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在我国老年人群体中很常见，贫血可使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感染、疲倦乏力、记忆力衰退、抑郁、心慌、心跳加快等症状。摆脱贫血困扰，首先要在饮食上下功夫，增加摄入造血的必需原料，应注意增加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叶酸的供给，调整膳食结构。动物性食品是膳食中铁的良好来源，吸收利用率高，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贫血的老年人应注意适量增加瘦肉、禽、鱼、动物血和肝的摄入。新鲜的水果和绿叶蔬菜可提供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 C 和叶酸，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此外，许多贫血的老年人除了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和铁吸收率较低以外，还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可导致贫血，因此需要到医院查明病因，积极治疗原发性疾病。

好生活的回响。二，适当储蓄和理财。老年人应当在平时合理安排消费支出，如果资金不充裕，需要进行储蓄和理财，保障今后生活所需。三，多怀旧，回想自己年轻时候的美好事件，追忆幸福时刻，能让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情绪。这不仅能让身体感到温暖，减轻焦虑水平和疼痛感，也会对未来的生活持有更为乐观的展望。四，把梦想变为现实。为培养兴趣，可以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例如爬山，或是从事一些志愿者活动，这些都可以填补因不上班所造成的精神空虚。在退休之前，就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真正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就不会因没事情做而闲着无聊。

吃红薯馒头有助于肠道消化。红薯馒头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消化的食品，尤其适合中老年食用。那么老人吃红薯馒头有哪些好处呢？研究表明，红薯馒头远比白面馒头好吃，并且对中老年人颇有益处。红薯馒头做法很简单，先把红薯洗。

茎去皮儿，蒸熟后或煮熟后用力捣烂，再加上与红薯等量的面粉和一定量的水搅拌均匀。如果在夏秋季节，需要半天左右，和好的面便会自然发酵，此时就可以按照平时蒸馒头的方法将其蒸熟。气温较低的时候，为了帮助发酵，面中可以加入酵母、酵面之类。红薯馒头有一个显著特点，不加糖，也带有几分甜味，因而美味可口。红薯馒头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有通便作用。从营养学上来看，每100克红薯含蛋白质0.9克，粗纤维0.5克，钙77毫克，并且含有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都是中老年人所需要吸收的。

如何彻底清洗草莓农药残留。红红的草莓看着非常诱人，不过草莓表面比较粗糙，如何清洗让很多人头疼。草莓主要的营养价值体现在其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对动脉硬化、冠心病都有积极的预防作用。草莓之所以清洗起来比较困难，种植草莓的过程中要经常使用农药，这些农药、肥料以及病菌等很容易附着在草莓粗糙的表面，如果清洗不干净，就可能引发腹泻甚至农药中毒。要把草莓洗干净，最好用自来水不断冲洗，流动的水可避免农药渗入果实中。

洗干净的草莓也不要马上吃，最好再用淡盐水或淘米水浸泡5分钟。洗草莓时千万注意不要把草莓蒂摘掉，去蒂的草莓若放在水中浸泡，残留的农药会随水进入果实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另外也不要用洗涤灵等清洁剂浸泡草莓，这些物质很难清洗干净，容易残留在果实中，造成二次污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

0: 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胡。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哈喽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第21期的榜单。首先来关注一下第20名，张远，壁上观。这是一首新歌，同时呢也是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为核心灵感的国风佳作。歌名壁上观，一语双关啊，既指向了千年壁画本身，也能够暗喻着今人与历史之间那层不可逾越的时空之壁。我们一起来听 Number 20壁上观，张远。
9: 雪霁呀。

0: 举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十九名，来自于陈卓璇《爱热》带给我们的跨界合作作品，叫做《无风带》，这也是陈卓璇跟爱热 Air 的首度合作了。歌曲的核心呢，讲述的。

是恋情落幕之后那份淡然当中夹杂着淡淡的怅惘的一种复杂心绪。这首歌同样的是1-27的未上榜的全新作品，凭借两位的歌手的超高人气以及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力呢，预计呢将会在后续榜单当中获得更高的上升。一起来听《无风带》。我的

本期第十八位的榜单来自于蒋敦豪的治愈系新作品，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曲呢是蒋敦豪第二张的全长个人创作专辑的先行曲了。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他在新疆农忙期间的真实感受。生活里总会有一些瞬间，它出现的意义就是为了要把你从庸常的生活里轻轻救起来。一起来听蒋敦豪这首歌，本周第十八位。

Number 17， 本周榜单第十七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首歌曲呢是《诗月画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开篇之作，核心主题呢是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去见自己。

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呢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歌曲开篇特邀了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带来无伴奏的李玉清唱，本周第16名。原生态的嗓音裹挟着海岛的山峰跟溪流，瞬间把听友们可以拉近到了海南的连绵山野之中。

本周第十五名，任素汐《粉末》。这首歌呢，收录在任素汐2020年的全新 EP《浮尘几张》当中。第十九期时候拿下了第六位，第二十期冲到第四，展现了极高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样一首歌，在荒诞跟哲思当中交织起来。

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四位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一首文艺之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而当然这首歌窦靖童不仅参与了演唱，也更加深度参与了创作过程，本周连续在榜，期待下周更好的成绩咯。我们一起来听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光辉。

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刘宇宁带来的古装影视 OST 黑马之作《若能在你眼中》。这首歌曲呢是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的奔爱曲。我们来感受刘宇宁的超高人气以及电视剧的一种持续热播之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力，会预计在后续榜单当中持续上升位次了。若能在你眼中。

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周深和五月天带来的跨界合作 Live 神级现场《达拉崩吧 Live》。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深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了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首度同台合作现场。这场合作可以说是摇滚魂和声优魂的跨次元对话，给这首本来二次元神曲赋予了全新的史诗感。

哇哦，神级现场啊！达拉崩巴 Life 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的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这首作品呢是窦靖童在歌手舞台上面的对于父亲窦唯的经典摇滚作品进行了一次颠覆性迷幻电子的重构喽。这场表演被网友们形容为用王菲的嗓音承载了窦唯的摇滚灵魂，完成了一场家族音乐基因对话。一起感受一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处宛如神话般的大型夯土居民建筑，是东方文明璀璨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此次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由福建省永定、南靖、华安三地的6群4楼，共46座土楼组成。这些祖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是繁衍生息的安身之地。一座座或圆或方的土楼里，不仅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息，还沉睡着如星辰般浩瀚的历史传奇。

福建土楼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产生于宋元时期，于明末和清代已逐渐成熟。福建土楼起源于历史上中原的几次大迁移。公元四世纪，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为躲避战乱，民众开始南迁。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大量的中原人举家搬迁至闽粤一带，这些人群被称之为客家人。为保护家族，聚集家族力量，他们建造了独具特色的土楼，成为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成为我国传统民居的瑰宝。对于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来说，福建土楼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一种独特的建筑奇观，也是客家先民伟大的创造、智慧的结晶。这些土楼在崇山峻岭、峰峦叠翠中，彰显着天地人合一的东方神韵，传承着一个民族不屈抗争、百折不挠的精神，凝聚着一个家族的血脉亲情、宗族团结。形式别致的土楼在福建分布甚广，主要集中在南靖、华安、龙岩市、永定等地，尤以南靖、永定为最。土楼之所以奇特，是因为其建造形式。土楼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泥土和石头，并以木质材料为辅助。

0: 土楼将按照一定的比例烧制的粘制沙土放在夹墙板中夯筑而成，并且房屋都为两层以上，其坚固程度比起用水泥钢筋建筑的房屋也毫不逊色。
1: 位于处西村北面西边的吉庆楼是永定县村最古老、结构最特殊的原土楼，全楼木结构，只靠榫头衔接，用72道楼梯和木板就将全楼分割成互不干扰的单元。约厚度近两米的深土墙，在经历了近600年的风霜雪雨后，沧桑却是完美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2: 做完基础以后，上面是它的死角，再往上就是夯墙。夯墙的同时，它会做里面的木屋架。土墙它的干燥需要时间的，它受到阳光影响的时候，日照的影响的时候，它会变形的。它的稳定性其实受影响。这个时候有一个木构架，那个木构架其实就类似一个脚手架，把它支撑住，之后就成为它内部的结构了，然后再做屋顶，最后就是它的这各种装饰吧，我们的包括外墙的粉刷、门面的装饰、油漆彩绘、雕刻，通过这样一些工序啊，整个土楼就建成了。
1: 土楼的建造布局也极为讲究，土楼的圆心一般是祠堂，向外依次为祖堂、围廊、居民住房，他们围绕祠堂，依照不同半径层层向外展开，如同湖中水波，环环相套。
3: 一楼都是做厨房用的，你看我们装修风格就不一样。一楼的厨房就是门窗洞口很多，主要是排水蒸汽出来。三层布置都是从这边开窗，那边开个门，空气会对流。冬天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就是暖和了；夏天的时候把门打开，窗打开，就很凉快。还有房间里面摆设比较好摆。
1: 在漫长的岁月里，土楼人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努力创造，夯土技术越来越高超，审美境界越来越开阔，土楼也就造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美。
0: 在众多的福建土楼中，最古老的土楼吉庆楼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沧桑里带着古朴典雅。吉庆楼坐落在永定县初西村，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一座两环的圆形土楼。土楼坐南朝北，以中轴线对称，四层高的楼阁分布着近200个开间，72座楼梯将全楼分割成72个单元。最为惊人的是，全楼为木质构造，没有一枚铁钉，全由传统的榫头相连，被称为楼梯最多、最奇特的土楼。
1: 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400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这说的就是城起楼。
4: 这个是我们的家，此楼起名叫城起楼，城上起下，城前桥的城在里面。上联是城前主的请而建，下联是请后生的主殿。楼主请房屋大人，首先要勤劳节俭，然后要读书。那这六年你看，勤俭能持家，耕读能传家。
1: 将土楼的名字以藏头法嵌进门口对联，这是土楼人家的巧思，他们大都取自族谱里的族训，或者用祖宗的名字命名。

程启楼是福建土楼之王，据说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到了清康熙年间才真正完工，历时半个世纪。家族楼阁规模宏大，构思新颖，映衬青山绿水，显得古色古香。有一句话形容程启楼：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四百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极为贴切。若是从高处俯瞰，土楼犹如一个个面包圈，洒落在这片青山绿水中，或聚集成片，蔚为壮观，或临山傍水，错落有致，在蓝天碧水之间演绎一出浑然天成的奇思妙想。走进土楼，圆形的楼墙、圆形的屋顶、圆形的天窗以及圆形的天空，使人叹为观止。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情报局通过卫星侦察到我国的东南部有一群奇特的圆形建筑物体，认为这是类似核反应堆的东西，后来发现是土楼这个古老而又独特的建筑物，于是土楼名扬世界。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却也说明土楼的名气的确不小。土楼像悬挂在天空中的那轮圆圆的月亮，洒下的缕缕清辉犹如游子依恋故乡的情思，紧紧地缠绕在心间。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敬事而信这条成语的意思是要严谨认真地对待事情，以身作则才能够使人信服。接下来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副教授为我们讲述《论语》成语故事之敬事而信。
2: 敬事而信这条成语出自《论语·述而篇》，原文是：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文中的千乘之国中的乘，是指用四匹马拉的兵车。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采用车战的方式，所以经常用兵车数量来表示国家的实力。千乘之国在春秋时代是一个中等诸侯国的标准。导是治理的意思，如此我们就会发现，孔子词语是讲治国方法，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敬事而信。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四位一体的。修身之道可以是齐家治国之法，治国之法也可以做修身之则。比如本句的敬事而信，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准则。孔子认为信在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他用车辆做比喻，说一个人如果做人失去了信用，那就像车辆失去了重要的零部件一样，不管你是大车还是小车，都无法行走了。敬在今天我们通常理解成恭敬，但在古汉语中，恭和敬虽然都可以表示对人对事的态度，但两个词之间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的。恭和敬都包含有敬的含义，但恭主要是从外貌上来表现，而敬则主要是内心上的感觉。孔子在这里用敬事而信，而不是恭事而信，正说明他强调的是一个人对待朋友、对待工作的态度，应该是那种发乎本心的投入，而不是表面上做做样子。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燕山公罗成有他的可贵之处，起码来说他是一个敢于反封建礼教的斗士。婚姻大事啊，我自己做主，反对父母包办，你们说不行，我看上眼了这姑娘啊，我认为我可以娶她为妻子，那这大主意我就来拿，谁说也不行啊！同意了，欢欢喜喜娶进门；不同意，不同意呀、啊，我也娶到我家里头。至于这个家让我待不让我待，你们自己琢磨。不让我待，我带着我老婆走。在那个年代呀、啊，敢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啊，那太少太少了，难能可贵呀、啊！你别看平常秦胜珠对这个儿子百依百顺，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大事问题上，老太太这个封建门第观念还是非常非常重的，这也不能怨她。咱多次讲过呀，当时那个社会呀就是这样的。罗成贵为燕王世子，燕山公娶一个山村女子，老太太觉得脸上无光啊，当然坚决反对了。最后一看罗成如此坚持，老太太也没辙了，就推给燕王罗毅了。罗成一看推给他爹了，罗成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你们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这个也好办，我这燕山公不做了，我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我跟他就门当户对了。那意思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一蔽之，我就得娶庄金定为我正式夫人。哎呀，秦胜珠老王妃气得浑身颤抖啊，反了反了，你的心真大了呀啊！我说老王爷，你看这怎么办，你说句话吧。燕王罗毅一听罗成啊，你刚才说什么，你敢不敢再说一遍。罗成一看父王那剑眉竖起来了，虎目睁起来了，罗成也怕呀，但别看怕，怕罗成今天呢也咬着

后槽牙也得坚持啊。父王啊，孩儿我说了，如果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这燕国公的爵位孩儿我宁肯不做。罗成啊，有些话可不能乱说呀，你要三思想明白了才能出口啊。父王啊，孩儿我想得很明白了，我宁肯舍弃这爵位，也不能做那忘恩负义不守信诺之人。哎呦，你老王妃刚想说话，老王爷用手把老王妃拍那儿了。怎么，你先别言语，你踢给我了就听我的。好，罗成啊，父王我问你，你真的能够为这个女子舍弃自己的荣华富贵吗？父王啊，我不是说舍弃荣华富贵，而是说我不能够舍弃信义二字。我答应人家了，荣华富贵给我当然好了，如果说荣华富贵跟信义相比，那我只有取信义而舍荣华富贵了。好，燕王看着儿子点了点头啊，老头那眉毛啊搭下来了，眼睛眯上了，甚至说老头的眼睛当中微微的有点泪花了。这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喝酒喝多了，这干伤着了眼睛，干涩自动分泌的那泪液，还是因为什么，总之老头啊泪目了。看了看罗成，罗成啊，这婚姻大事绝非儿戏啊，尤其你现在选的是你的正房夫人，你一旦选中了，未来甭管你再遇到更好的更漂亮的门更当的户更对的，你也不能够舍弃你现在选择的正房夫人，无论她再卑贱，无论她家境再差，无论哪怕有朝一日你走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无论你眼前放着多大的荣华富贵，我希望你都能够记得，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而不能够到那时见利忘义，见异思迁，舍弃了你这个出身低微的正妻呀。罗成，父王问你最后一遍，你决定了吗？你如果就这么决定了，那你就按照父王我刚才告诉你的这条路走下去，无论你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也不能负了你这个正室夫人。当然了，你可以再次三思而后行啊，也可以把她作为你的一个小妾，未来再寻求更好的人做你的正室夫人。你现在做的是你人生最大的一个决定，父王决心不干涉你这个决定，我只希望你能够三思而后行，一旦决定将永远信守你的诺言。罗毅这番话出乎罗成意料啊，罗成还以为呀、啊，罗毅得暴跳如雷，甚至过来咣咣给自己两巴掌。罗成都做好了离家出走的准备了，干脆呀、啊，我被我这父王两对耳光这么一打，我一跺脚一赌气，带着我的媳妇儿啊，我走了，干嘛去？到瓦岗啊，到那里我先破了一字长蛇阵，待那么一年半载，我母亲我父王肯定想我，等他们气消了，到那个时候我带着媳妇儿抱着孩子我回来看他们，他们看到抱了个大胖孙子，

气就消了，就没事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呢还能够借此去帮我那批哥们儿。罗成还有这个小算盘呢，但万万没想到自己父王没有发怒，反倒是说了这么一番动情的话，说的罗成都愣了。自己父亲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说话过，这么谆谆教导过。别说罗成了，老王妃在旁边也傻了，张着嘴瞪着一双眼睛盯着自己老头子，好像盯个陌生人似的。这刚才的话是我老头子说的啊？他还会说这话？这老太太呀也傻了，在场其他人也傻了，也不知道老王爷今天怎么了，怎么居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但罗成看到罗毅正盯着自己，罗成把头一点，坚决地说，父王，我决定了，我早已决定了，我娶金定为正妻，未来无论再遇到什么情况，她也都是我罗成的正妻，我也绝对不会行那抛弃之事，行那喜新厌旧之事。好，老王爷一把拍在桌上，好小子，但愿你心口如一，但愿你能够信守承诺。公然呐，父王为你的决定感到骄傲，也感到自豪，我支持你。门当户对怎么了？我们现在贵为燕王世子，就我们这个身份就够了，其他的女子到我罗家，那都是我罗家的儿媳妇，甭管之前什么身份，以后身份就是尊贵的，这个本王不嫌弃呀，就是盼儿子你能够心口如一，信守承诺，这样一来，我们老罗家也出来一位守诺的君子啦。老王爷又说这么一番话，大家更听不懂了，而且老王爷说这话的时候，两滴老泪居然夺眶而出。也不知道老王爷今天怎么了，自己怎么那么感性，怎么那么激动，这件事情也不知道触发了老王爷内心深处的哪根弦。总之啊，老王爷表示对儿子娶一个山村庄寨的女人表示赞成，表示支持。喂，这旁边秦圣珠一听，什么？老王爷，你糊涂了是吧？哎，罗一伸手啊，就拍了拍秦圣珠的手背呀、啊，王妃呀、啊，老百姓都说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年轻人的事啊，咱老了少掺和，只要他们幸福了，咱不也跟着幸福了吗？哎，刚才我说了，怎么不门当户对呀？那个庄金定的父亲庄正廷跟本王我当年也是同殿称臣呐、啊，好像我还见过呢，官职做的也不小，从这一点上来讲啊，也算是同僚好友，子女相配，天经地义呀、啊。另外嫁到咱们燕王府，就是燕山宫的夫人，谁敢不尊敬呢、啊？所以啊，王妃你呀就别操心了，难得儿子相中这么一位呀、啊，难道说你还让儿子再打几年光棍吗？你不一直念叨着要抱个孙子吗？这老王爷呀反过来劝着老王妃了。老王妃一看，哎呀，今天怎么打西边出来个黑太阳啊，这话是罗毅你说的吗、啊、怎么不是我说的呀？我说的可不是醉话，我现在清醒得很呢、啊。啊，

合着你们爷们儿都乐意了，就我一个外姓人在这反对，那我何苦来着呢？刚才我不是为了你们老罗家吗？既然你们俩都同意了，我何必再当这个恶婆婆呀？这事我不管了。秦老王妃那脾气也够刚烈的，当时一赌气，一扭身子，不理罗毅、罗成了，在那里呀、啊，直擦眼泪呀、啊。这一时间，大家一看，这酒怎么喝呀？人家家打起来了，说要告辞吧，这玩意也不好告辞，也不敢。就这个时候，老王爷说话了：“成儿啊，孩儿在。”那庄小姐现在何处啊？啊，孩儿把她安排在馆驿之中了。哎，在那里干嘛呀？今天是庆功宴呢。庄寨攻打西流山也立下大功啊。刚才你都说了呀，没有人家帮忙，你性命难保；没有人家相助，咱们爬不到西流山上，你们难以腹背给敌人一刀啊。去。你亲自跑一趟，把庄小姐请到这里，我和你的母亲也好当众相一相，看一看能够让我儿敢于舍弃这公爵之位的女孩子到底长得如何呀？啊，怎么样啊？难道说长得丑，丑媳妇儿也得见公婆呀？是不是各位呀？啊？这罗毅还开半个玩笑，罗毅这么一开，大家呼，这个气也就松了一口啊！哎，是，哎呀，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了，这下大家这才敢捧啊！罗成一听，喜出望外呀、啊，没想到自己父亲今天怎么那么开明啊！好，谨遵父王之命，我马上去请出。赶紧一转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小跑下殿了，然后有人给他牵来他的西方小白龙，飞身上马，赶奔馆驿。到那里，把庄金定由打屋里拽出来了。庄金定吓一跳啊！庄金定知道罗成今天在那开庆功宴，怎么突然间跑到这里，一把往外拽我呀？哎呀，公然，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父王要见你，快快快！我刚才呀，已经把咱俩事儿给他们摊牌了。我刚才说了，他们要不同意，我就跟你一起啊，当平民老百姓去。哎，走走走走走走。这罗成啊，欢喜若狂，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庄金定啊，被说的稀里糊涂，被罗成拉着，一马双跨来到王府。罗成把庄金定由打马上扶下来，然后拉着庄金定走进铁瓦银安殿呢。哎呀，庄金定啊，一直在路上啊，就说不行，怎么的？我现在不能够在大殿见王家千岁呀，我现在身穿重孝呢，父亲刚过世啊，穿着重孝呢，哪能说穿孝衣进去？哎，罗成说我们家不在乎这事儿，练武的人家谁在乎这个事儿啊？走走走走走，愣是把庄金定拉到铁瓦银安殿上。罗成兴冲冲又来到父母近前。父王，母亲，金定孩儿已经给你们请到了。用手往后一指，哦，金定在哪里？老王爷呀，人家扶着桌子站起身来了，这是莫大礼节呀。庄金定一看，脸一红啊，丑媳妇得见公婆呀，不能不见，赶紧的往前急趋几步。来到近前，扑通跪倒在地，民女庄金定参见王家千岁千岁千千岁，参见王妃千岁千岁千千岁。说着话，赶紧磕头啊！红兰呐，快让小姐起来。是，罗成说：“金定，我父王让您起来呢。”民女不敢起来，民女身穿重孝，哪敢面对王家千岁呀？哎，不怪不怪，家中天伦亡故，女儿自当穿孝，这是人伦大礼，这有什么不吉利的？

起来，起来，起来说话，让我和王妃好好的看看。多谢王驾千岁。这才又磕头，装金锭站起来了，不敢大抬头啊。但是呢，从罗毅这里能够看得十分清楚了。罗毅一看，哎呦，我二罗成果然眼力不错。这个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而且能够看得出啊，温柔贤惠，端庄大方，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型的。老王爷会相面的啊，你别忘了，老王爷天天审犯人呢，什么人没见过呀？活了大半辈子了，上层有跟上层打交的经验，底层有识别底层的阅历呀。老王爷那眼睫毛都是空的呀，一看就能知道姑娘七八分呢。老王爷频频点头啊，用手一碰秦胜珠，王妃呀，看一看金锭姑娘吧，这就是公然他相中的那姑娘啊，看一看，看一看，哎，看一看吧。开始老王妃呀，把脸扭着。我不看，我不看，你们俩相中就行了，给我看什么呀？哎，当着这么多人面呢，啊，我们俩相中了，那你就是婆婆呀，婆婆哪能不看媳妇儿啊？啊，未来婆媳关系得搞好呢，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看看，这老王爷呀，连拉带劝，一扒这老王妃的肩膀，这老王妃能不想看吗？这就是碍着面子呢。一扒拉老王妃呀，老王妃扭扭捏捏，半推半就，我这不是干，我这呀，老王妃这么一看呢，要么说呀，要想俏，一身孝啊，尤其是个年轻女子啊，穿着个校服，她别有一种美呀，这种美呀，是让人可怜之美，你看看，穿上校服了。自己家人病故了，这么年轻的一女孩子，梨花带雨，哎呦，让人无限的可怜呐。老王妃也是个善良之人呢，她反对婚事啊，是因为封建观念呐，那是个历史局限性，跟这个人坏，跟这个人好没关系呀。她是个好人呢，一看也听说了。为了救自己儿子，人家爹都死了呀！哎呀，老王妃心生怜悯呐，又偷眼瞧了瞧旁边站着罗成，就发现自己儿子呀，一双眼睛就看着金锭啊，那眼睛中充满了温柔，充满了爱意。老王妃自己乐了，怎么呢？孩子大了。是个成年人了，我怎么还是把他当小孩儿啊？他有他选择爱情的权利呀！你看看那个眼神儿啊，哎呦，这种眼神我很多年呢都没看到了。这是年轻人在热恋当中的眼神儿啊，这老太太挺羡慕的。你说我非得棒打鸳鸯做这个恶婆婆干嘛呀？哼！你们俩都看中了，你们俩都看中了，我比你们还得看重，怎么呢？我不能当恶人呢。哎呀，金锭姑娘，近前来，她是女的，她好说话呀。啊，双金锭赶紧的往前走两步，哎，到我身边来。双金锭又往前走两步，哎，来到我身边。庄金锭走到了老王妃身边，老王妃一把拉住庄金锭的手，从下往上抬头看，也给庄金锭相了相面，一看，好儿媳呀！哟，他说了这仨字儿，罗毅在旁边一听，罗毅说：“怎么着，老婆子，你相中了啊？啊，谁相不中啊？我儿子相中的。”就是他娘，我相中的，你怎么还骂人呢？

的意思呀，我儿子相中，那我就相中啦。姑娘啊，从今天开始，你呀就是我罗家的儿媳了。奔儿，老王妃由他手上退下一个翡翠镯子来，这是我家的传家宝，就给你了。奔儿，给庄金锭戴上了。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巾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阿吉睡不好，夜已很深，睡在他旁边的老苗子已鼾声如雷，再过去那张床上的娃娃仿佛也已睡着，可是阿吉却一直睁着眼躺在床上流着冷汗。这并不是完全因为他心里的隐痛，他身上的刀伤也在发痛，疼得要命。挑粪绝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他的刀伤一直都还没有收口，他却连看都没有去看过。有时挑担粪在他肩上时，他甚至可以感到刀口又在迸裂，或是他一直都咬紧牙关挺了过去，没感觉到疼痛。肉体上的痛苦阿吉根本不在乎，只可惜他毕竟不是铁打的。今天下午他已发现有几处伤口开始腐烂发臭，一躺上床他就开始全身发冷，不停地流着冷汗，然后身子忽又变得火烫，每一处伤口里都好像是有火焰在燃烧着。阿吉还想勉强控制着自己，勉强忍受，可是他的身子已疼得痉挛，只觉得整个人都在往下沉，沉入无底的黑暗深渊。晕迷中，他仿佛听见了他的朋友们正在惊呼，他已听不清了。远方，也仿佛有个人在呼唤他，呼唤着他的名字，那么轻柔，那么遥远，但是他却听得很清楚。一个落魄潦倒的年轻人，一个连泪都已经流尽了的浪子，就像风中的落叶、水中的浮萍一样，连根都没有。远方还会有人在思念着他、关心着他吗？他既然能听得见那个人的呼唤，为什么还不回去呢？回到那个人的身边，他心里究竟有什么悲伤痛苦能向人诉说呢？阳光艳丽，是晴天。阿吉并不是一直都在晕迷着，他曾经醒过来很多次，每次醒来却仿佛看见有个人坐在他的床头，正轻轻地替他擦着汗。他看不清楚，因为他又立刻晕了过去。等他看清这个人的时候，从窗外照进来的阳光正照在他乌黑的柔发上，他的眼睛里充满关怀和悲伤。阿吉闭上了眼睛，可是他听见了这个人的声音。
2: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不怪你。

0: 娃娃竟然显得很镇定，因为他也在勉强控制着自己。
1: 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有许多说不出的痛苦，可是你也不必拼命折磨自己啊。
0: 屋子里很静，听不见别人的声音。老苗子当然已经去上工了，他绝不能放弃一天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有工作才可能有饭吃。阿吉忽然睁开眼，瞪着娃娃冷冷地说，你也应该知道我死不了。
1: 如果你要死，一定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你的事儿呢？
1: 我不去了。
0: 为什么？
1: 难道你以为我天生就喜欢做那种事儿吗？
0: 阿吉盯着娃娃，仿佛很想看透他的心。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去的？
1: 今天。
0: 阿吉闭上了嘴，心里又开始刺痛了。没有人天生愿意做那种事。
1: 娃娃是他母亲和哥哥的心目中的唯一的希望，
0: 他要让他们有肉吃，他不能让他们失望啊。他的放荡和下贱起飞也是因为他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所以在拼命折磨着自己，作践着自己。可是现在他却已下决心不去了，因为他不愿意让阿吉看不起自己。
1: 阿吉若是还有泪，现在很可能已留下来了，
0: 但是他不过是个浪子，浪子无情也无泪，所以阿吉一定要走，一定要离开这里，就算爬也得爬出去，因为他已经知道娃娃对他有了感情，可是他既不能接受，也不愿伤他的心。这家人不但给了阿吉生存的机会，也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情，他不愿再伤他们的心。
1: 娃娃看着他，仿佛已看透了阿吉的心。你是不是又想走了？
0: 阿吉没有回答他，却挥着手站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大步走了出去。
1: 娃娃并没有阻拦他，
0: 他知道这个人的身子虽不是铁打的，却有一股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娃娃连站都没有站起来，可是眼睛里已有了泪光。
1: 阿吉也没有回头，
0: 他的体力绝对无法支持他走远的，他的伤口又在疼痛，
1: 但是他不能不走啊，就算一走出去就会倒在阴沟里，像条死老鼠般的烂死，他也不在乎啊。想不到阿吉还没有走出门，
0: 老婆婆就已提着菜篮子回来了，慈祥的眼睛带着三分的责备。
1: 哎呦，你不该起来呀，我特地去替你买了点肉炖汤，吃得好才有力气，快回去躺在床上等着吃吧。
0: 阿吉闭上了眼睛。
1: 浪子真的无情，真的无泪吗？
0: 他忽然又用尽全身力气从老婆婆的身旁冲出了门。有些事既然无法解释，又何必要解释呢？窄巷中阴暗而潮湿，连阳光都照不到这里。他咬紧牙根，忍耐着痛苦迎风走了出去。
1: 可是胡同口却已经有个人踉踉跄跄地冲了进来，
0: 一个血淋淋的人身上的衣衫已

0: 咬紧牙，我，难道你想走啊？阿吉用力抱住他的朋友，不，我不走，打死我也不走。五处刀伤，四条打断的肋骨，若不是铁汉，怎么还能支撑得住呢？老婆婆看着自己的儿子，泪眼婆娑，但是却还在大声笑着。老苗子也在笑，哈哈哈哈，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呢？明天早上就会好的。哎，你是怎么受的伤啊？哎，我呀，跌了一跤，从楼梯上跌了下来。就算是连招牌的大字都看不清的老太婆，也应该看得出这绝不是摔。就算从七八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也绝对不会伤得这么重。可是这个老太婆和别的老太婆不一样，她看得出这绝不是摔伤的，她比任何人都关心自己的儿子，可是她绝不再问，只流着泪说了句，下次走楼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然后他就慢慢的走了出去，煮他的肉汤了。阿吉看着他驼背的身影，眼睛里虽仍然无泪，至少也有点发红了。多么伟大的母亲，多么伟大的女人，因为人世间还有这种女人，所以人类才能永远存在。等他走进厨房的门，阿吉才回过头盯着老苗子。你是被人打伤的。
1: 谁打伤了我呀？啊，谁敢打我呀？
0: 我知道你不肯告诉我，难道你一定要我自己去问吗？
1: 老苗子的笑容僵硬，他绷着脸说，那就算我是被人打伤的，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着你来管。
0: 一直远远站在窗口的娃娃说话了，因为他怕你也去挨揍。娃娃打断阿吉要说的话，其实啊，他根本用不着顾虑这一点，就算他是为你挨的揍，你也绝不会替他出气的。因为这没用的阿吉从来不喜欢打架的。
1: 阿吉的心沉了下去，头也沉了下去。
2: 三少爷的剑。
0: 现在阿吉当然已经明白他朋友是为什么挨得揍，
3: 他并没有忘记那双凶恶的三角眼儿。
0: 他也并不是不知道娃娃说的话虽然尖锐如针，话中却有泪，可是他不能为他的朋友出气，不能去打架，他也不敢。他恨自己，恨得要命。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一个人冷冷地说，他不是不喜欢打架，他是怕挨揍。这是三角眼的声音，
3: 来的还不止他一个人，两个腰里带着刀的年轻小伙子陪着三角眼，一个脸很长腿也很长的人手叉着腰站在他们的后面，穿着一身漂亮的缎子衣服。三角眼儿伸起一根大拇指指了指他后面的这个人，
4: 这位啊，他就是我们的老大车夫
1: 啊，这两个字啊，就算拿到当铺当一当，也可以当他几

0: 100两银子。
1: 老苗子脸上的肌肉在抽缩着。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你放心，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这一次我们不是来找你的麻烦的。
1: 说着，三角眼走过来拍了拍阿奇的头。
0: 这小子他是个杂种啊，老爷也犯不上来找他呀。
2: 那你们来找谁呀？
0: 哼，来找你的亲妹子。
1: 说着他忽然转过身盯着娃娃。
0: 小妹妹，咱们走吧。
1: 娃娃的脸色已经变了。你们要我到哪儿啊？
0: 能到哪儿去啊？啊，我告诉你，能到哪儿就到哪儿，你少他妈跟老子装蒜。
1: 娃娃的身子在往后缩，难道我连一天也不能休息吗？
0: 啊，你是韩大奶奶头前的红人啊，少做这一天的生意
1: 就得少多少银子啊？
0: 这没有银子赚，
1: 和咱们兄弟吃什么呢？可是韩大奶奶答应我的，他
0: 答应过你的话呀，那只能算放了个屁啊！若不是咱们兄弟，他到今天也只不过还是个婊子。哈哈哈！
1: 娃娃不让他最后一个字说出来，大声说：“我求求你们，这两天你们能不能放过我？他们都受了伤，伤得不轻呢。”
0: 他们是谁啊？啊，就算有一个是你的老哥，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啊？
1: 两个带刀的小伙子立即抢着说：“
0: 哦，我们认得这小子，哼，他在韩大奶奶那儿当龟公，哼，一定跟这小子有点关系。”
1: 三角眼冲上一步，跑，
0: 好极了。
1: 他忽然转身反手一巴掌扇在了阿吉的脸上。
0: 哼，想不到你这婊子还有这么一手啊，你再不乖乖的跟着咱们回去，我们就先阉了他。
1: 他又抬起脚，一脚向阿吉双腿间踢了过去。可是娃娃已经扑了过来，扑倒在阿吉的身上，大声地说：
3: 我死也不会跟你们走的，你们先杀了我吧。
0: 嗯，你真想死啊？
1: 这一次三角眼还没有抬起腿，老苗子已经拉住了他。
2: 你说他是什么？
0: 嗯，是个婊子。哎，臭婊子啊。
1: 这下老苗子什么话都没有再说，他举起碗大的拳头一拳打了过去。三角眼挨了他一拳，可是他自己也被旁边的人踢了两脚，疼的是满头冷汗，满地打滚。老婆婆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4: 你们这些强盗，我老太婆跟你们拼了。
1: 这一刀他是往三角眼脖子后面砍过去的，他当然没有砍中，他的刀已经被三角眼一把夺了过来，他的人也被三角眼给甩在了地上。娃娃扑过去抱住了婆婆，立即失声痛哭，一个尝尽了辛酸穷苦，本就已风烛残年的老人怎么经得起这么一摔呢？
2: 三角眼儿冷冷地说：
5: 哼，这呀
2: 是他自己找死。
1: 这死刚一说出口，老苗子已经狂吼着踉跄扑上来，他已遍体鳞伤，连站

0: 都站不住，但是他还可以拼命。他本就准备要拼命了。
1: 怎么，你也想找死吗？
0: 三角眼的手里还拿着那把刚夺过来的菜刀，只要是刀就能杀人。他不怕杀人，他顺手一刀往老苗子的胸膛上砍了过去。老苗子的眼睛已经红了，根本就不想闪避，这一刀偏偏却砍空了。刀锋刚落下，老苗子已经被推开，被阿吉推开了。阿吉自己也没有站得很稳，但是他居然敢站了出来，就站在三角眼的面前，面对着三角眼的刀。你们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他的声音嘶哑，连话都已说不出了。
2: 你想怎么样啊？啊？难道还想替他们报仇啊？
0: 我，
2: 嗨，只要你有胆子，就拿这把刀杀了我。
0: 他居然真的把菜刀递了过去。
2: 来吧，啊，只要你有胆子杀人，我就服了你，啊，算你有种。
0: 阿吉没有接过这把菜刀，他的手在抖，全身都在抖，不停地抖着。三角眼大笑，一把揪住娃娃的头发，厉声说：走。娃娃没有跟着他走。三角眼的手忽然被另一只手握住，一双坚强有力的手。三角眼只觉得自己的手几乎被握碎了，这只手竟然是阿吉的手。三角眼抬起头，吃惊的看着阿吉：
2: 你敢动我？
0: 我不敢，我没有种，我不敢杀人，我也不想杀人。说着，阿吉的手又慢慢的松开了。
2: 三角眼立即在吼：那么我就杀了你。
0: 他顺手又是一刀劈向阿吉的咽喉，阿吉连动都没有动，更没有闪避，只不过轻轻的挥拳，一拳击出。三角眼本来是先出手的，可是这一刀还没有砍下去，阿吉的拳头已打在他的下巴上，他这个人忽然就飞了出去，砰的一声撞破了窗户，远远的飞了出去，又咚的一声撞在矮墙上才落下来。他整个人都已瘫软，就像是一滩泥。每个人都愣住了，吃惊的看着阿吉。阿吉没有看他们，一双眼睛空空洞洞的，仿佛完全没有了表情，又仿佛充满了痛苦。一只手叉着腰站在门口的车夫忽然跳起来大喝一声：
1: 挂了他！
0: 带刀的小伙子们迟疑着，终于还是拔出了刀，可是忽然间他们两个人又倒了下去，就像是一滩泥般的倒了下去。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

0: 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3到4级。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4: 和患难女友大婚在即，却半路杀出一个美女，让她难以取舍。
15: 我也想娶小静，可是我没办法，我要是娶了小静，我就得坐牢。
14: 貌美如花、家财万贯的模特，却为何对她情有独钟？
15: 这件事儿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
14: 一场美丽的邂逅，究竟是缘分还是阴谋？我的名模新娘。
15: 北方的一座小城，一对青年男女激烈的争吵声打破了公园的宁静。为什么要分手？我对你的好都忘了吗？女人哭着说，可男人却冷漠地回答，不为什么，就是没感觉了。没感觉，当初你想什么来着？现在你有钱了就变了，就没感觉了。女人越说越生气，直接朝男人打去。那男的呢，不躲也不闪，任由他这样发泄着。这个时候，男人的母亲和妹妹匆匆忙忙赶来了，

0: 两个人一起针对那男的。儿子，你可不能对不起小静啊，你要这样我就没你这么个混账儿子。哥，你得长点良心，不能对小静姐不公啊。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们俩管。说完的男人是扬头就走了。
1: 不用说，大家都能看得出这是一对恋人在闹分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男方的母亲和妹妹却站在了女方一边。那么这个男人到底对女友做了什么，竟然闹得众叛亲离呢？这还得从这对男女刚认识的时候说起。
0: 要说这男的呀，叫张志勇，虽然年纪轻轻，才30出头，可你真不能小看他。他自己经营管理着大大小小10多家店，在当地那是相当有名气，也可以算是重量级人物了。你看他现在春风得意吧，那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张志勇刚出生那会儿啊，家庭条件还真是不错，父母呢都是做木材生意的。这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家里就是屈指可数的万元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在大勇16岁那年，爸爸突然脑溢血倒在了办公桌上，就再也没起来。他死得也太突然了，家里人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扔下偌大个公司不知道从何开始啊。这母亲和妹妹就知道哭，而大勇呢是家中长子，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好多。按他的话说，那是行得行，不行也得行啊。于是他离开了校园，接下爸爸撂下的生意。这初出茅庐的大勇虽然头脑灵活，也非常有活力，可是面对着多变的商场，他也是屡屡受挫。起初那两年不但没赚着钱，还把父亲留下的老本也快赔光了。这大勇是被打击得遍体鳞伤，一个人跑到饭店里花钱买醉去了。他喝的是烂醉如泥，结果呢，身上还没带钱，这饭店服务员可不让了，你这不排吃来了吗？把他赶到门口又要揍他。这时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女孩站了出来，满脸通红地喊道，不许打人，我替他付钱。这个女孩替他付了账，然后呢又找人帮忙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等大勇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还有一个女人正盯着自己。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曹静啊，咱们同学那会儿，咱们两个人可是同桌，那会儿你净给我讲数学题来着。大勇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正是自己的老同学加同桌啊。这因为家庭变故辍学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同学，他觉得格外的亲切，就把自己所有的遭遇一股脑的讲了出来。曹静就劝慰他，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啊，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呗。从来我拿什么来呀，本钱都被我赔光了。这好办，我爸爸呢刚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创业，我还不知道干什么好呢，现在就先借给你用吧。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比登天还难的事儿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你信得着我？大勇惊讶地问。当然了，咱们同学3年，咱班最讲义气的就是你了，我绝对看好你。这一年之后，大勇可算翻了身了，生意走上了正轨，不但还了所有的外债，还小有盈余。这大勇还钱给曹静那天，向他深情地表白，你就是我的天使啊，你带给我幸运，善良的天使，请你一直陪伴着我吧。而大勇那股热情劲儿、万事不服输、讲义气的劲儿，也深深地征服了曹静，所以两个人呢，也就开始了甜蜜的爱情生活。这在几年的接触当中啊，两个人在生意场上那可谓配合得相当默契，被称为生意场上的金童玉女啊。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勇的生意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不但把生意扩展到其他城市，还在当地开了一家规模最大的酒吧和一家洗浴场所，那生意是异常的火爆。到2008年年末的时候，大勇的资产几乎近1000万了。而经

0: 几年的恋爱，两个人的感情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这上个月，两家人才定下了准备在年末完婚。
1: 就在两家人紧张操办大勇和小静的婚礼的时候，大勇却突然向小静提出了分手。这个消息无论对于小静还是两家人来说，都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那么一向讲义气重情义的大勇，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究竟是大勇移情别恋，还是说他另有苦衷呢？
0: 这事儿啊，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这半个月前的一天呢，有两位美女突然来到了大勇的酒吧当中。这两位美女那是出手阔绰呀，点几千元的酒水眼都不眨一下。喝了几杯酒以后，两个人又开始跳舞了。这两个人全都是身材高挑，面容俊俏，跳起舞来那更是婀娜多姿，在这酒吧还真是震动不小呢。这之后的几天啊，两个人是每天必来，听说酒吧里有美女，倒是带动了好多的客人，这生意更加的火爆了。这大勇作为老板呢，就每天给两位美女敬杯酒，一来二去的彼此也就熟悉了。这大勇了解到，其中那个长发美女呢叫做金丽娜，另外一个她的朋友是小赵，而小赵自豪地给她介绍，丽娜可是名模，刚在国外演出完，到你们这儿来度假来了。听说他们这种身份，大勇对两位美女那更是热情洋溢了。有一天晚上，两位美女照常来了，那一天特别的高兴，两个人跟大勇呢聊得也特别的投机，是边聊边喝酒。等到酒吧都散场那会儿，就剩三个人了，而丽娜把那小赵也打发走了，只有丽娜跟大勇两个人边聊边喝。也不知喝了多久，大勇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可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下子可闯祸了，而且那代价还不小呢。大勇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那儿，而旁边还躺着金丽娜。他当时就给吓懵了，怎么了？他拼命的想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可他脑子里一团糟，是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会儿丽娜也醒了，看到这一幕也吓坏了，这是怎么了？大勇，我们不是朋友吗？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丽娜边哭边给小赵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小赵就赶来了，看到丽娜哭得眼睛都肿了，而那大勇傻愣愣地坐在那儿，他来了是二话不容分说，就给了大勇两个耳光。你这个衣冠禽兽的，多亏我信得着你，让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大勇赶紧辩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丽娜灌醉了又强奸了他，不行，我一定得报警。看小赵要报警，丽娜赶紧拦着他，不行啊小赵，如果报警了，我以后哪有两面见人，我还怎么发展呢？那难道就便宜他了吗？大勇赶紧说，你们要多少说个数，多少钱我都赔给你们。听这话，小赵是更生气了，你以为丽娜缺钱吗？告诉你，她缺什么都不缺钱，你那点钱她根本看不上眼儿。这件事儿还真得报警才能解这口气。看小赵又要打电话，丽娜赶紧拦住他，小赵别打了，这件事儿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他这句话一出，大勇可呆了，他万分的感激丽娜，而小赵呢可是被气坏了。他想了想说道，大勇，既然丽娜对你一份痴情，那么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娶了丽娜给她个说法，要么你就坐牢去。这还用选吗？娶美女还能获得自由，大勇当然选娶金丽娜了，所以他才会跟小静提出分手的。看来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既然这样，谁还能看着大勇去坐牢呢？没办法，小静同意跟他分手，而一家人也很快地迁往澳洲生活，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这大勇呢，不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吗？他为了不丧失自由，勉强

0: 的跟丽娜在一起，两个人能幸福吗？可你别说，大勇自己都感到意外。几个月之后，他还真有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这两个人决定结婚以后呢，丽娜就提出来说让大勇跟她一起回趟家拜望一下自己的父母，这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两个人就很快的来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城市。这下了飞机到了机场，丽娜神秘地说，大勇，我要给你个惊喜。这在机场上有一辆高档的商务车已经等在那儿了，司机呢是毕恭毕敬地把两个人让上车，然后把车开到了一处工厂门口停下了。这指着一排排的厂房，丽娜说道，这个厂房都是我父母的，主要生产儿童玩具。这么大都是你们家的？对呀，我们的家族产业有生产和销售两大块，这里呢主要是生产基地。随后两个人乘着车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写字楼，这丽娜带着大勇是好一通参观。她给他介绍说这个写字楼也是自己家的，现在呢主要由弟弟来管理。这最后呢两个人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别墅门前，丽娜说，我得先上去跟我父母打声招呼，他们还不知道有你这么个女婿呢。
1: 自打和金丽娜准备结婚以来，大勇一直对未婚妻心存戒心，从和金丽娜认识到现在，一切都太不可思议，这会不会是金丽娜为了自己的钱故意设的圈套呢？如今大勇看到金丽娜家比自己有钱多了，这才消除了之前的疑虑。可是金丽娜的父母能看上自己吗？大勇又开始有了新的担心。
0: 正在他紧张着呢，丽娜倒是很快的又回来了。她说，太不凑巧了，我父母跟我弟弟都因为要谈生意出国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然咱们两个先结婚吧，来个先斩后奏，到时候他们想不同意都不行了。那最好了，如果娶了你，我真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丽娜说，那这样咱们俩还真得到经纪公司去请个假，我的假期已经满了，所以为了结婚还必须再请一个月。所以两个人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大勇呢在外边等着，丽娜自己一个人进了经理办公室。可没一会儿，大勇就听到里面激烈的争吵声，一会儿丽娜哭着跑出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大勇关切地问。他们不让我请假，也不让我结婚，说合约上写着了，五年内不许我结婚。什么？还有这样的条款？这也太不公平了。丽娜又说道，我给你自由，我不逼着你结婚了，咱们两个分手吧，我也会跟小赵说不让他告你的。那怎么行？原来这个时候大勇已经深深地爱上丽娜了。于是他诚恳地说，丽娜，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不能没有你呀。你愿意嫁给我不再做模特吗？我当然愿意了，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而且这一行太拘束了，我也不想做了。可是他们要的违约金太高了，我父母又不在国内。多少钱呢？100万。大勇说，没关系，这钱我来出。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呢，大勇很快的让人把这100万违约金就汇过来了。这经历过这次挫折，两个人那更是浓情蜜意了。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勇结婚了，只是新娘由小静变成了名模金丽娜。这婚后生活都挺满意的，可美中不足的是，自从跟曹静分手之后，大勇的生意一直在下滑。
1: 在此之后，大勇虽然几经努力，可是生意始终不见起色，这让他非常着急。就在大勇犹豫着该不该向妻子求援的时候，妻子金丽娜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并很快度过了难关。这让大勇不由得对妻子心存感激，而且彻底放了心。那么金丽娜到底做了什么呢？
0: 原来这丽娜的弟弟呀，管理着一家上市公司，所以丽娜就让大勇说，你拿出50万去投资我弟弟的股票。这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丽娜就喜滋滋地跟他说，已经赚了50000元了。

0: 然后丽娜又说，我没征求你意见，就让我弟弟把这钱又投进去了，你不会怪我吧？这大勇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怎么会呢？那可是我亲小舅子，能让我赔上吗？这在丽娜的提议之下，大勇不断地加大投资。每隔一段时间呢，丽娜就会喜滋滋地向大勇报告喜讯。这在又一次两个人庆祝大赚一笔的时候啊，这丽娜就趁热打铁说，你做生意太辛苦了，不如把所有的生意都用来投资我弟弟的股票吧，这样赚钱还快，你又省了这么多的辛苦。这回大勇可是有点犹豫了，思来想去觉得听妻子的应该不会错，毕竟妻子那么大的家业，自己可是亲眼所见呢。于是大勇很快的变卖了所有的生意，拿出所有的资金用来投小舅子的股票。每当他询问丽娜投资情况的时候，丽娜喜滋滋地告诉他，股票又涨了几个点几个点。虽然大勇从来也没有看过现金，但是他对妻子那是100%的信任呐。大勇真是不由得庆幸自己找了个摇钱树啊。可有句话叫乐极生悲呀，大勇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在等着他了。怎么了？他跟丽娜之间出问题了吗？一天，大勇妈妈病了，他准备过去陪陪妈妈。他是早上8点多钟出的门，晚上7点多钟回的家，可到家却找不到妻子，打电话又关机，这去哪儿了呢？大勇突然发现家里的现金和所有首饰都不见了，而且妻子的所有证件也不翼而飞了，他不由得一身冷汗。可他不敢多想，就不停地给妻子打电话，可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这金丽娜为什么失踪了呢？大勇能找到她吗？这只等了3天3夜，一点音讯都没有，大勇可真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到南方城市，到丽娜的家里去找，总应该找得见吧。于是他一个人来到了这所南方城市，凭着记忆，他来到了那个写字楼。来到写字楼，他问工作人员，你们的老板在吗？您有什么事儿吗，先生？啊，我是他的女婿，你们老板姓金吧？工作人员更惊讶了，我们老板不姓金，而且他也没有女儿啊。不对呀，大勇急了，他不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做模特的吗？可是对方却肯定地回答，整个写字楼没有一位老板姓金，而且他们也不认识金丽娜，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勇又赶紧来到了那家工厂，可得到的答案是同样的。对了，到经纪公司吧，经纪公司应该能找得到他。于是他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可来到这里他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没有见过，那家经纪公司也根本不在这儿。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只是一个短租公寓。大勇彻底傻了，
1: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吗？大勇不愿意相信这个结局，何况金丽娜和自己结过婚的，公安机关应该有她的身份信息吧。于是大勇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查个水落石出。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0: 办案人将一张照片递给他，这个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吧？大勇一看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是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鼻梁还是矮矮的，这跟妻子可差远了，没法比呀。大勇摇着头，不可能不可能，你们绝对弄错了，我妻子可是位美女啊。可办案人却说，我们经过调查，这个人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而且档案显示他在脸部身体做过多次的整容手术。什么？连人都是假的？大勇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他颤抖地问，那金丽娜是名模吗？办案人说，他倒是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不过呢，主要是在当地的一些仪式上走走秀，应该算不上名模吧。天哪，身份是假的，家庭背景是假的，连这人都是后天改造的。大勇不得不相信，这就是一个

0: 彻头彻尾的骗局，自己当初就被设计了。可是公安机关能破案吗？大勇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办案人突然通知他，那两个女人找到了。原来这两个贪心的女人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目标，在南方行骗的时候被公安局抓获了。因为他们涉嫌的另一起诈骗案件还有其他嫌犯在逃，事实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所以对于诈骗大勇的案件先行开庭审理了。这在法庭之上，大勇痛斥了两个女人的恶劣罪行。公诉机关也认为这两个女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侵吞了大勇500万元，构成了诈骗罪。
1: 对于公诉机关关于诈骗的指控，金丽娜并不认可。她认为自己和大勇属于夫妻关系，而且所有钱的用途都是经过大勇同意的，怎么能算是诈骗呢？那么金丽娜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她的行为又是不是诈骗罪呢？
0: 我国法律对于诈骗罪的规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恶意的侵占公司财物数额巨大的行为。通过公诉机关的证据可以认定，在金丽娜接触大勇之前，已经委托过专业的调查公司对大勇的资产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和评估。而且小赵自己也供述说，那场强奸的戏啊，纯粹是两个人事先安排好的，他们在大勇的酒里下了迷药，就是想逼着大勇跟丽娜结婚，再找机会转移大勇的财产。所以这场婚姻只是他诈骗钱财的一种手段，因此婚姻不能成为他免罪的护身符。最终法院裁决两个女人都构成了诈骗罪。考虑到他们两个人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金丽娜作为主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小赵作为从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做贼必被抓，两个贪心的女人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落得锒铛入狱。而大勇呢，在感情与金钱面前没能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他失去了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女人小静，也失去了他赖以骄傲的事业，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部署四大工程、四大行动，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

设施、人员素质、应急能力四个维度，部署实施船舶安全性能提升工程、航运配套设施提升工程、从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工程、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提升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围绕监管执法、水上客运、绿色智能企业管理四个领域，部署实施监管能力提升行动、客运安全韧性提升行动、绿色智能安全发展行动、企业安全管理提升行动，通过强力治标推动形成长效治本。意见要求落实暑假安全管理责任，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政府领导牵头的内河重点水域安全工作责任制，坚持各部门联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完善多元资金投入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宣传教育、案例警示和典型问题曝光力度，引导企业群众安全有序参与内河交通安全相关活动。

从中国铁路昆明局计量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8号上午，筑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筑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国和老挝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物运输组织，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物运输量节节攀升，到2025年年底累计运输近1700万吨。今年以来，筑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到目前已经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筑老铁路运输货物已经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3800多种。蓝莓快线、筑老铁路加中欧班列、筑老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联运品牌日渐成熟，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邮轮产业作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已成为国际旅游市场重要风向标。近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海事局联合印发加快海南邮轮产业提质增效十条措施，从四方面提出重点举措，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邮轮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措施明确，将继续支持香港至三亚、三亚至越南等成熟邮轮旅游航线的稳定运营，提升航线品质和服务水平，同步开发多元化邮轮旅游航线，设计并推出了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邮轮航线，结合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和沿线国家特色，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邮轮旅游品牌。此外，海南将加强与广东、广西协作，共同研究谋划跨省精品邮轮旅游航线的开发，充分释放海洋旅游资源潜力。海南将加大与邮轮旅游供应商的对接力度，重点联合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的头部邮轮旅游供应商，共同谋划跨境邮轮旅游线路和特色产品，推进船停旅游资源合作联动，鼓励旅游企业设计邮轮登岸加游船沿岸观光，邮轮度假加游艇出海垂钓，江海直达加山海联动等组合产品，加强与游船游艇旅游项目衔接。为确保措施落地见效，海南将建立一船一策精细化监管服务机制，针对不同邮轮的核定载荷规模及差异化安全管理要求，制定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邮轮监管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海南邮轮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理发师对顾客说：“
2: 呀，你这头发多难看呐，我来给你理一理吧。”
3: 什么？你要真有眼力，一眼就能看出好坏。
2: 我是专干这一行的嘛，这一点都看不出来，笑话吗？来吧来吧。
3: 不，谢谢你。难道你看不出来这是你上次给理的吗？

0: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医学上把疼痛分为12级，第一级是手指被蚊子叮咬时的痛，第12级呢，也就是最疼的一级，就是生小孩的痛苦。于是就有人问了，有没有第13级的痛呢？
1: 啊？对对对，这第13级的痛是什么？
0: 就是，您听好了，生孩子的时候被蚊子叮到了。
1: 呸！

现在这个比如说啊，人与人之间这个初次见面，首先呢这个大家认识一下的过程是由什么引起的呢？首先应该是由一张名片而引起的啊。这两个陌生人见面了啊，不认识，哎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啊，你好，这是我骗子，你知道吗？名片名片，明着骗人。

0: 一位歌唱家去买皮鞋，试了一双又一双，总是不满意。老板拿出一双鞋面货量的皮鞋问道，
1: 这一双你总满意了吧？
2: 哦，不行，太窄了，这些鞋都窄了。
1: 可今年时兴的就是这种又尖又窄的款式啊。
2: 哦，也许是呢，可是很不幸，我的脚是去年的。

0: 工程师一起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地方钓鱼。在海滩上，这位非常著名的律师对这位非常有成就的工程师说道：
1: 嘿，工程师先生，您知道吗？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的房子失火了。那场大火烧了我所有的东西，不过保险公司都全部赔给了我。
0: 听到律师的话，工程师非常平静地回答道：
2: 哦，先生，那简直是太巧了。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来加勒比海钓鱼，主要是因为有一场洪水，它冲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目前保险公司正在忙着全额赔付呢。
3: 听了工程师的话，这位律师非常羡慕地向工程师问道：哦，工程师先生，还是您厉害。即便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工程师，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么弄出洪水来的呢？

0: 有位少年写信给他的女友说，
1: 亲爱的小姐，你在圣诞节前托人送来的鹅收到了，非常感谢，这只鹅很可爱，我看见它就像看见了你。

0: 小韩克斯在学校里听到别人说，每一个大人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当你说，告诉你，我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就可以把他们给唬住。即使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相，他们也会在极度惊恐之下向你坦白交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小韩克斯想着这些话，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在回到家里之后，一见到妈妈的面，他就对妈妈说道，
1: 哦，妈妈，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其实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
0: 妈妈听到小韩克斯这么说，赶紧塞给了他100块钱，并且嘱咐小韩克斯千万不要告诉爸爸。接过了妈妈给的100块钱，小韩克斯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在爸爸下班回来的时候，他又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向爸爸说，
1: 哦，爸爸，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真相。
0: 果然不出所料，爸爸听到小韩克斯这么说，一下子就塞给了他200块钱，而且也嘱咐小韩克斯千万不要告诉妈妈。第二天一大早，当小韩克斯出门上学的时候，在家门口碰到了来送信的邮差先生。小韩克斯走上前去对邮差说道，
1: 邮差叔叔，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真相。
0: 听到小韩克斯的话，邮差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非常感动地张开了双臂抱住了小韩克斯，激动地对他说道，
2: 哦，我真没想到，原来你已经都知道了，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韩克斯，快来叫爸爸亲亲。

0: 一个小学生回家对母亲说，
1: 妈妈，我今天看见麦克舅舅在马路那边，麦克舅舅也看见我在马路这边，可是当我们走近的时候发现谁也不是。

大兵与一帮狐朋狗友打麻将，牌风极盛，哎呦我点的特别正，连连胡牌，各种飘潇洒夹啥的，是吧？说其他三家呢，这个纷纷输钱啊。大兵这意气昂扬，斗志昂扬，一激动一上火，突然间整出一个五谷轮回之气，是吧？哎妈，周围特别臭。这同桌呢，输钱者心情非常恶劣。你说你输钱不说，还得跟你闻着臭味儿，是吧？正好无处发泄呢，就骂道：“谁放的屁？”就各种咒骂声啊，是什么？这不断。这大兵这时候正是赢钱呢，情绪非常好，是吧？故能大度能忍，嬉笑自若，无所谓，愿说啥说啥，爱咋咋地。这过了几圈呢，这牌风就开始逆转了，三家这个输啊，转为赢钱。

0: 样，大兵一人输，大兵则连连点炮，说是沈阳炮兵学院毕业，叮咣点，是吧？懊恼不已，但是刚想起来刚才被骂，火气这个陡旺，忍无可忍，便在牌桌上猛拍一掌，吼道：“刚才屁是老子放的，爱咋咋地，是吧？”一点牌风牌德都没有。
1: 话说在一个周末的晚上，街上走了一醉汉，这醉汉啊，一只脚踩在马路牙子上，另外一只脚啊却踩在路边的水沟里。在大街上他就这么踉踉跄跄的一步一拐的往前走，走了没多久啊，他被一位警察发现了。这警察过来拦住了这酒鬼，很不客气的对这酒鬼说道：“
2: 嘿，醉鬼，你还是上我的车吧，我带着你走，你瞧你都醉成什么样子了。”
1: 这醉鬼听到了警察的话也没客气：“警察先生，你敢断定我肯定是？
2: 哼，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当然是喝醉了，别废话，赶紧上车。”
1: 这醉汉听到了警察这话之后啊，他突然长舒了一口气，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非常高兴地说道：“
3: 感谢上帝呀，我还以为我瘸了呢。”
0: 说有一个旅游团啊，上山区旅游去了，大家呢谁也不认识谁，结果其中有一个女的吧，说脸上在头一天晚上被小虫咬了个小包，休息的时候呢，这女的摸着脸沮丧的说：“哎呀，我昨天晚上不知道让谁给咬了，你讨厌。”大家伙就搁那偷偷乐啊，这一个岁数大的一个人呢，这个非常好意的纠正说：“姑娘啊，你别这么说话，知道吧？不好听。你应该说我的脸呢，昨天晚上不知道被什么给咬了，不知道是不能给谁咬了啊。”结果这个女的很不好意思，是一侧脸正好看着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也这个也瞅得乐呢。结果这女的很生气的说：“
4: 你笑啥？你笑啥？你瞅你笑你死样啊啊！你捡着便宜咋的了啊？我看就是你咬的，
3: 太吓人了。”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小 Lucy 的妈妈正在屋子里面做面膜，这时她突然听见楼下邻居在喊：
1: 哦，科尔太太，难道您没听见吗？您家来客人了。
0: 小 Lucy 的妈妈听到邻居这样一喊，赶忙躲进了二楼的卧室，并且对只有四岁的小 Lucy 小声说道：
2: 哦，小 Lucy， 听妈妈的话，赶紧去一楼把客人让到客厅里来，然后再帮妈妈招呼一下客人。你看妈妈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见得了人呢？
3: 懂事的小 Lucy 赶紧走下楼去，打开了门，非常有礼貌地对客人说道：
1: 哦，尊敬的先生，您请进来吧，我妈妈她一会儿就会出来。
0: 听到小 Lucy 的话，来访的客人非常好奇地问道：
4: 哦，为什么你妈妈要一会儿才出来？她躲在屋子里干什么呢？
3: 听到客人的问题，小 Lucy 非常爽快地回答道：
1: 哦，先生，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她现在在干什么，可是我妈妈说她现在真的是见不得人。
5: 说这个女主人呐、啊，女主人跟这个女保姆在家唠嗑啊，然后这主人就说：我最近我发现你就不太爱干活，你不好啊，你就请你花钱来雇，你不就上我们家干活的吗？是不？完了，女佣说啊是，完了这女主人就感觉这个女保姆吧，这保姆就有点变化，身体有点变化，说：哎，你是不是怀孕了啊？完了，保姆说：是啊，我可不怀孕了。哎，大姐，你是不是也怀孕了？完了，女主人就非常生气的说：那我怀孕，那我怀的是我丈夫的。结果这女保姆也高兴的说：是，我也是怀一样的俩的。
6: 你也怀他丈夫的吗？

0: 一次战斗结束后，将军问一名士兵：
1: 哦，我的好士兵，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你做了些什么？
2: 将军，您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1: 哦，
2: 我勇敢地冲到一个敌人眼前，砍掉了他的双腿。
1: 砍掉他的双腿？你为什么不砍掉他的脑袋呢？
2: 那时他的脑袋已经掉了。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七百。

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提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十日起临时闭园。浙江原计划于7月12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7月19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9日，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昭全主持会议。会上书面传达了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铁林、武营、上甘岭、乌马河等4家人民法院围绕基层纠纷化解、停滞融合、便民司法等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人民法庭政治属性，厚植党的基层执政根基，牢牢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全面赋能基层高效治理。要紧紧围绕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促进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市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坚持强基导向，加强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基础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为全面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基层法治保障。

7月8日，市直机关初心照征程，使命助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举行。比赛启动以来，得到了市直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经初赛选拔，共有11组选手入围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用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党和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深情回顾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讲述伊春干部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故事。决赛分为比赛展演和现场颁奖两个环节。比赛展演采取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形式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委统战部罗丽萍获得1等奖，市融媒体中心冯书涵、市税务局张尔林获得2等奖，市五院王璐、市文旅局邢汉中等获得3等奖。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识别、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去存量、遏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轻、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市县同责，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加强重大事项报告，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君。

0: 哎，昨天呢，
1: 啊，
0: 我太太发现了我攒私房钱。
1: 哎呀妈呀，那他跟你闹了个昏天黑地吧？
0: 他一点都没闹，只是温柔的跟我说了一句话。
1: 哎呀，出息了，说啥了？
0: 他说呀，他说，
1: 啊，
0: 亲爱的，结婚这么多年，
1: 啊，
0: 我终于发现了咱们俩唯一的共同爱好。

0: 有三个人在一起饮酒行令，规定以各自的职业为特点比大。甲抢着说：“
1: 啊，看是，我是做盘子的，我的盘子像天那么大。”
2: 拉倒吧，我是做碟子的，我的碟子那像地那么大。
0: 只见丙不慌不忙地说：“俺是种菜的，俺种的黄瓜很大很大。”
2: 啊，有多大？
0: 多大？我不知道，反正切了像田那么大的一个盘子，和底那么大的一个碟子，最后呢，还剩下了半截子。

0: 一位公子去应试，半天也写不出文章来，天渐渐黑了，其他考生纷纷地走出考场，他的两个仆人很着急。
1: 哎，一篇文章要写多少个字？
2: 大概五六百字吧。
1: 难道公子连五六百字也不会写？
2: 会是会，只是一时不能把这些字儿凑到一起。

有一个人啊，好白喝人家的酒，朋友们呢都怕他。过年的时候，朋友们呢欢聚饮酒，为躲避白吃白喝的人，大家呢躲进朋友的家里，把门拴上。哪知大家正喝着呢，白吃白喝的人寻上门来了，他砰砰砰的敲门，边敲还边喊。起火啦！起火啦！大家听后大吃一惊，以为谁家房子起火了，忙开了门看个究竟。这酒鬼趁机一步跨进屋里，胡乱的端起碗就喝呀，边喝还边说：“哎呀，我这喉咙喝得快起火了，拿酒给我浇灭吧！”

0: 电子工程系的两名学生在一起聊天，他俩分别来自印度和埃及。埃及学生说，
1: 最近在尼罗河的边上挖掘出了成捆的电话线，这证明埃及人早就发明了电话。
2: 下一段时间，我国在恒河边上也进行了挖掘考察。
1: 发现了什么？
2: 什么也没有。
1: 嗯，
0: 埃及学生听后喜形于色，印度学生不慌不忙地接着说，
2: 这恰恰证明印度人早已经发明了无线电。
3: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0: 子健，快来抓我呀！
1: 彩晨，等等我。
2: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0: 小倩，快来抓我呀。
1: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4: 采臣不要我了。
3: 啊，你们俩分手了？
4: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5: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毒啊！
4: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说，我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6: 站那儿。
7: 贾小倩，你挺假呀？啊？找男人没看着你用心，找老婆舍你小嘴巴巴的呀？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7: 非常好，你？
5: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7: 也不错，你？
8: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7: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8: 姥姥，我快了。
7: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3: 是，
4: 师姐。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9: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9: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9: 烧纸呀。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9: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9: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4: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8: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0: 呀？小倩呢？
8: 你没看着我吗？
0: 我以为是树呢。
8: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0: 我不要。
8: 你要呗。
0: 啊，不要。
8: 你要。
0: 我真不要。
8: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0: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8: 你没带毛巾哈？
0: 啊。
8: 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什么？
8: 我给你叠个鸡。
0: 哎，小倩，
8: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你要干嘛呀？
8: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0: 有个铁盆。
8: 个包。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0: 哦，没有。
8: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0: 没破呀。
8: 我帮你缝上。
0: 哎，不用，
8: 来，
0: 不用，
8: 我帮你缝上。
0: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8: 我想给你叠个鸡。
0: 叠什么鸡呀、啊？
8: 彩晨，彩晨，
7: 咋了？你在那干什么？
8: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7: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8: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7: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8: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8: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
8: 猜猜我是谁？
6: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3: 你坏。
6: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6: 这，
3: 你听。

0: 我是谁？
1: 我嬷嬷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嬷嬷，粗糙的皮肤，三舅妈。
0: 是我
1: 呀，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手绢，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倩，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腿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0: 小倩，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是啊，
1: 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这个说法真浪漫。
0: 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1: 我信呢，你呢？
0: 我才不信呢。
1: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0: 快圆了吗？
1: 是啊。
0: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可以啊。
0: 陪我跳支舞好吗？
1: 好啊。

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

0: 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1: 我都可怜啊，
0: 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以下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程学俊的《敬苍天三碗酒》。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26。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因为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

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前面两天都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不适宜洗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我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

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亦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经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

场，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齐遇陇江，治愈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6: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在原始森林中，跃动的小精灵是夏日最治愈的存在。伊春打造了多处萌宠互动体验地，让游客与温顺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在欢声笑语中治愈心灵。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起去萌宠林间小精灵萌宠互动产品，邀请大家一起近距离的和小动物们亲密互动。金山鹿苑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数百只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购买鹿粮，近距离的投喂、抚摸，感受人鹿和谐的美好。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公园的林间换鸟项目备受喜爱，只需要将粮食拖在手上，不怕人的小鸟就会前来啄食。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萌宠乐园推出了小猪赛跑、投喂黑熊与棕熊等趣味活动，还有黑天鹅、野鸭子在湖面嬉戏，充满欢乐。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鹿野苑可以和小鹿亲密互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沉浸场景。年丰乡鹿野仙踪、达子乡花海与温顺小鹿相应，打造田园牧歌式的互动体验。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松鼠非常的亲人可爱，备好瓜子、松子投喂松鼠，不怕人的小家伙塞得脸颊满满，定格萌宠与自然同框的治愈瞬间。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鄂伦春风情度假村饲养的驯鹿等山林小动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投喂，感受鄂伦春族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金山鹿苑、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东山公园、年丰乡鹿野仙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与小兴安岭的萌宠们亲密互动，记录人与生灵温情相拥的精彩瞬间，留下生命中自然馈赠的柔软时光。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当下 City Walk 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而浙江游客苏玲玲选择在伊春来一场 Forest Walk 森林漫步，走进了伊春五营红松原始林。红松林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头，清脆的鸟鸣声在林子深处不绝于耳。对于这片红松林海的第一印象，苏玲玲用了两个词形容：壮观、震撼。能够在林海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让她的这次旅游不虚此行。一声声森林号子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久违的响起。自停法后，林业生产场景不在，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唱的森林号子也逐渐消失，也让这片亚洲最完整的红松林得以保存。在停法后，经过多年保护，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的红松高耸入云。

如今再次唱响森林号子，是景区工作人员崔建华向游客们演绎当年的林业故事。崔建华是一个林三代，每代人都见证了红松林的历史发展变化。祖父一辈采伐红松，父辈保护红松，而他凭借森林号子以及对林区故事的熟悉，把红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崔建华介绍说，森林耗子记录了当时林业工人的生产场景，每句话都代表着当时林业工人不畏艰苦、奋勇向前的精神，听着让人充满力量。他说，我从小听着老一辈人唱森林耗子长大，自己也就会跟着唱了。希望通过演绎森林耗子，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以前的林业故事，读懂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进入暑假开始，来到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崔建华的演绎工作也忙碌起来。曾经为了加油鼓劲的森林耗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林区人对外讲述的森林故事，展示林区新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春森宫上甘岭梨叶局溪水林场，每到旅游旺季，刘养顺和家人天一亮就忙活起来，把农家院的每个桌椅仔细擦一遍，再到小菜园里摘点新鲜的蘸酱菜。厨房里炖的红烧鲤鱼散发着香气，准备迎接新一天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天然氧吧生美酒。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刘养顺把养顺农家院打理得干净整洁。71岁的刘养顺是林场的退休职工，今年呢是他经营养顺农家院的第八个年头。对于现在充实的生活，他有时候会觉得忙点累点，却依旧干劲十足。

如今在溪水林场，林场职工陆续开设了41家农家院，并打造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农家院一条街，设计打造成为庭院式民宿，现在是一床难求。岭上浴雪民宿负责人段小玉每天都闲不下来，他高兴地说，现在生态旅游真的太火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我们的林场旅游，民宿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满房的状态，能够预定的客房已经排到了11假期了。

朋友们，当城市漫步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的伊春吧，来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来感受这一次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资讯。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话说之啤酒电影嘉年华活动即将开幕，夏日限定即将奏响狂欢序曲。7月11号到8月9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话说之啤酒电影。

之旅。当电音摇滚伴着夏日清凉而来，一场属于全城的狂欢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当天，你可以欣赏到无人机表演、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搭配着桦树之啤酒文化展示，正式拉开本届文化季序幕。桦树之啤酒加演出加避暑加互动，全程狂欢不停歇，总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夏日欢乐。啤酒泡沫升腾的瞬间是夏日最治愈的风景，万人合唱的歌声里藏着城市最鲜活的生命力。带上家人，约上朋友，一起举杯，让这个夏天因啤酒而热烈，因音乐而沸腾。

五大活动主题，沉浸式的体验再升级。第一周主题林都欢歌，第二周主题怀旧记忆，第三周主题古韵流芳，第四周主题青春摇滚，第五周主题诗与民谣。精彩持续五周，沉浸式的体验再次升级。每周末的18:30，狂欢不停歇，电影狂欢点燃夏日激情，光影与音量交织成狂欢背景，让美酒与舞台的热力共谱盛夏狂欢曲。亲爱的朋友们，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影嘉年华活动即将盛大启幕。让我们相约在伊春市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超强的嘉宾阵容，燃爆的乐队，共同邀你一起来解锁伊春的夏日狂欢新玩法。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

0: 深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10000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宜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宜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宜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轻水休闲，一应俱全。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临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一春吧，来一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一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

0: 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儿童吃播暴食暴饮，导致体重严重超标，刻意制造姐弟争执、兄妹互殴等家庭矛盾来博取流量，以恶意整蛊变相体罚孩子，制造戏剧效果，把低龄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擦边炒作，捆绑带货。近日呢，网红儿童乱象引发了网友关注。网红儿童乱象根子在流量二字，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和网络营销机构把孩子推到镜头前，视作吸粉带货赚取收益的工具，镜头外的成年人绞尽脑汁编造夸张的戏码，镜头里的孩子自然成长节奏就被流量生意打乱，身体被透支，心理上也陷入了迷失。今年三月正式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对各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的不良网络信息划定清晰红线，做出细化约束，但短视频平台上触碰底线的内容依然屡见不鲜。更恶劣的是，这类内容的持续传播会催生错误的社会导向，不少家长把打造网红儿童视作赚钱的捷径，竞相的效仿，把孩子变成摇钱树。一些缺乏判断力的未成年人也滋生了读书不如当网红等功利的想法，价值认知跑偏。乱象滋生的背后是良知与责任的失守，一些监护人迷失在流量当中，为短期收益牺牲孩子成长，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对猎奇内容不加约束，反而呢暗中推流。面对不断延伸的儿童网红灰色产业链，监管执法、跨部门协同仍然存在着衔接漏洞与盲区，整治力度未能跟上乱象演变的速度。整治利用未成年人牟利的乱象，相关监管部门、平台、家庭、社会必须形成共治闭环，平台全面的优化算法逻辑，对刻意消费透支未成年人的内容采取限流、下架、禁止投放等刚性措施，相关的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同时呢，推进相关的规章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尽早的为网红儿童这一灰色地带划清边界。广大家长呢，更要摆正育儿观念，尊重儿童成长的规律，对这类流量歪风要坚决刹住，还孩子以童真，还网络以清朗。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山间清风拂面，木耳基地生意盎然。近日呢，记者走进了益美区美西镇一处林间的木耳种植基地，朵朵黑玫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景象映入眼帘。河南籍的种植大户杨大姐夫妇正在和周边的村民一同穿梭在均价前，双手麻利地采摘肥厚鲜嫩的鲜木耳。不远处呢，杨大姐的爱人方大哥正挑着扁担，将满满一筐乌黑油亮的木耳搬运至晾晒棚。黝黑的面庞上藏不住丰收带来的喜悦。伊春山好，水好，人更好，就像世外桃源。守着这片绿水青山，靠自己双手勤劳增收，日子过得格外的踏实。歇工的间隙呢，杨大姐向记者道出了扎根林区创业的心里话。夫妻俩与伊春的缘分始于2024年短视频平台。当时呢，身在河南的二人时常的刷到抖音上记录伊春林海风光、淳朴乡土生活的视频。小兴安岭纯净的生态环境、慢节奏宜居的乡村生活深深吸引了他们。一番实地探访后，夫妻二人当年就在镇上购置平房与田地，在小兴安岭扎根，开启种养结合的创业之路。初到益美区的美西镇，夫妻二人利用林区优质的水土条件，发展鸡、鸭、生猪生态养殖，种植角瓜，依托本地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种养产品品质出众，市场销路顺畅，收益十分可观。尝到生态农业甜头的二人，今年又瞄准了伊春特色林下产业，发展木耳种植，种植了三亩地约25000袋木耳，把小军棒做成增收致富的黑黄金。得天独厚的生态是夫妻俩创业路上最大的底气。美西镇完善的乡村配套、淳朴友善的邻里，更为外来创业者提供暖心支撑。从土地流转、种养技术咨询到日常生产生活，当地群众主动搭把手、传经验，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快速地融入本地生活，安心放手发展产业。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6: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5: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政绩官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经提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官上存在轻与重的突出问题，即重始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至今呢仍有现实针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对于正确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那么轻是什么呢？对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轻个人名利，这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被名缰利锁捆住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曾给错误政绩官画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现实中少数人算着投入产出比干工作，盯着上级脸色做文章，比的不是为百姓解了多少难题，而是能不能被领导看在眼里。说到底就名利二字作祟，名利看得过重，就会干出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表面光鲜事，还有的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看似利说利行，实则呢生怕在名利场上落于后人。事实证明，该轻的不轻，就容易被名利所诱，为虚荣所困，在歧路上越走越远。那么重是什么呢？重中之重就是重责任。这份责任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是对历史长远的责任。重责任不是层层加码，而是把该担的担子扛在肩上。

0: 政绩好不好，百姓的好口碑是衡量的硬标尺。最美奋斗者吴金印大半辈子坚守乡镇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百姓无不交口称赞。靠的就是不图虚名干实事，扎根乡土为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启示我们，与其费尽心思的粉刷政绩经营人设，不如沉下身子扎扎实实为民做实事。面对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群众反应强烈的老大难，党员干部必须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承诺兑现到底。清明利与重责任实则是一体两面，重责任是清明利的内在根基，清明利是重责任的应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清与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于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当党员干部把个人名利看得轻了，就会把人民利益看得更重；把形势派头看得轻了，就会把工作实效看得更重。轻与重的取舍，关键在于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客观规律。从党性出发，才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该扛起；从民心出发，才明白哪些是虚功，哪些是实际；从规律出发，才懂得哪些急不得，哪些等不起。把握好政绩观中轻与重的辩证法，既离不开思想自觉，也需要制度引导。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车间厂房查实情，在深入调研中摸清轻与重的边界，校准为与不为的方向。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不看地下管网，不能只问 GDP 增速，不问群众的幸福指数。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既看经济指标的含金量，又看生态保护的含氯量，还看民生改善的含情量，让那些清明利、重责任的党员干部不吃亏，有舞台；让那些热衷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受警醒，没市场。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提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6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日起临时闭园。

浙江原计划于7月12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7月19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9日，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昭全主持会议。会上书面传达了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铁林、武营、上甘岭、乌马河等4家人民法院围绕基层纠纷化解、停滞融合、便民司法等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人民法庭政治属性，厚植党的基层执政根基，牢牢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全面赋能基层高效治理。要紧紧围绕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促进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市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坚持强基导向，加强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基础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为全面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基层法治保障。

7月8日，市直机关初心照征程，使命助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举行。比赛启动以来，得到了市直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经初赛选拔，共有11组选手入围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用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党和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深情回顾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讲述伊春干部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故事。决赛分为比赛展演和现场颁奖两个环节。比赛展演采取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形式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委统战部罗丽萍获得1等奖，市融媒体中心冯书涵、市税务局张尔林获得2等奖，市五院王璐、市文旅局邢汉忠等获得3等奖。

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识别，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去存量、遏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清、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市县同责，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加强重大事项报告，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3: 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李贺字长吉，汉族人，唐代河南福昌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其为李昌谷。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

面，奇异的画面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升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这里的黑云是形容战争烟尘铺天盖地，弥漫在边城附近，气氛十分紧张。摧是毁的意思。甲光向日金鳞开，甲光是指铠甲迎着太阳发出的金光，金鳞是说像金色的鱼鳞。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敌兵滚滚而来，犹如黑云翻卷，想要摧倒城墙，我军严阵以待，阳光照耀铠甲，一片金光闪烁。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角是指古代军中一种吹奏的乐器，多用兽角制成，也是古代军中的号角。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胭脂是指暮色中塞上泥土，有如胭脂凝成。凝夜紫是在暮色中呈现出暗紫色。这一句的意思是，秋色里响亮军号震天动地，黑夜间战士的鲜血凝成暗紫色。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升不起。临是临近的意思，易水是河的名字，大清河上源的支流，源出今天的河北省易县，向东南流入大清河。易水距塞上尚远，此借荆轲的故事以言悲壮之意。霜重骨寒是说天寒霜降，战鼓声沉闷而不响亮。声不起是形容鼓声低沉不响亮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红旗半卷，援军赶赴易水，夜寒霜重，鼓声郁闷低沉。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报是报答的意思，黄金台故址是在今天河北省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所筑。战国策燕策当中记载，燕昭王求是筑高台，置黄金于其上，广招天下人才。义就是信任重用，玉龙是宝剑的代称。这一句是说，只为报答君王恩遇，手携宝剑，视死如归。这首《雁门太守行》是乐府旧题，全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地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次句是写城内的守军与城外的敌军相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

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角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角声满天，勾画出战争的规模。敌军依仗人士众多，鼓噪而前，步步紧逼。守军并不因孤势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鼓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做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做了必要的铺垫。后四句是写驰援部队的活动。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都擂不响了。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人引用燕昭王的典故，写出了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浓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浓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饰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他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糅合在一起，让他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的英姿勃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止奇诡，而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唯其奇诡一觉新颖，唯其妥帖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集、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

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生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和患难女友大婚在即，却半路杀出一个美女，让她难以取舍。
4: 我也想娶小静，可是我没办法，我要是娶了小静，我就得坐牢。
3: 貌美如花、家财万贯的模特，却为何对她情有独钟？
4: 这件事儿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
3: 一场美丽的邂逅，究竟是缘分还是阴谋？我的名模新娘。
4: 北方的一座小城，一对青年男女激烈的争吵声打破了公园的宁静。为什么要分手？我对你的好都忘了吗？女人哭着说，可男人却冷漠地回答：“

0: 不为什么，就是没感觉了。没感觉，当初你想什么来着？现在你有钱了就变了，就没感觉了。女人越说越生气，直接朝男人打去。那男的呢，不躲也不闪，任由他这样发泄着。这个时候，男人的母亲和妹妹匆匆忙忙赶来了，两个人一起针对那男的。儿子，你可不能对不起小静啊，你要这样我就没你这么个混账儿子。哥，你得长点良心，不能对小静姐不公啊。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们俩管。说完的男人是扬头就走了。
1: 不用说，大家都能看得出这是一对恋人在闹分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男方的母亲和妹妹却站在了女方一边。那么这个男人到底对女友做了什么，竟然闹得众叛亲离呢？这还得从这对男女刚认识的时候说起。
0: 要说这男的呀，叫张志勇，虽然年纪轻轻，才30出头，可你真不能小看他。他自己经营管理着大大小小10多家店，在当地那是相当有名气，也可以算是重量级人物了。你看他现在春风得意吧，那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张志勇刚出生那会儿啊，家庭条件还真是不错，父母呢都是做木材生意的，这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家里就是屈指可数的万元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在大勇16岁那年，爸爸突然脑溢血倒在了办公桌上，就再也没起来。他死的也太突然了，家里人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扔下偌大个公司不知道从何开始啊。这母亲和妹妹就知道哭，而大勇呢是家中长子，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好多。按他的话说，那是行得行，不行也得行啊。于是他离开了校园，接下爸爸撂下的生意。这初出茅庐的大勇虽然头脑灵活，也非常有活力，可是面对着多变的商场，他也是屡屡受挫。起初那两年不但没赚着钱，还把父亲留下的老本也快赔光了。这大勇是被打击得遍体鳞伤，一个人跑到饭店里花钱买醉去了。他喝的是烂醉如泥，结果呢，身上还没带钱，这饭店服务员可不让了，你这不排吃来了吗？把他赶到门口又要揍他。这时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女孩站了出来，满脸通红地喊道，不许打人，我替他付钱。这个女孩替他付了账，然后呢又找人帮忙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等大勇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还有一个女人正盯着自己。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曹静啊，咱们同学那会儿，咱们两个人可是同桌，那会儿你净给我讲数学题来着。大勇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正是自己的老同学加同桌啊。这因为家庭变故辍学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同学，他觉得格外的亲切，就把自己所有的遭遇一股脑的讲了出来。曹静就劝慰他，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啊，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呗。从来？我拿什么来呀，本钱都被我赔光了。这好办，我爸爸呢刚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创业，我还不知道干什么好呢，现在就先借给你用吧。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比登天还难的事儿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你信得着我？大勇惊讶地问。当然了，咱们同学3年，咱班最讲义气的就是你了，我绝对看好你。这一年之后，大勇可算翻了身了，生意走上了正轨，不但还了所有的外债，还小有盈余。这大勇还钱给曹静那天，向他深情地表白，你就是我的天使啊，你带给我幸运，善良的天使，请你一直陪伴着我吧。而大勇那股热情劲儿、万事不服输、讲义气的劲儿，也深深地征服了曹静，所以两个人呢也就开始了甜蜜的爱情生活。这在几年的接触当中啊，两个人在生意场上那可谓配合的相当默契，被称为生意场上的金童玉女啊。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

0: 勇的生意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不但把生意扩展到其他城市，还在当地开了一家规模最大的酒吧和一家洗浴场所，那生意是异常的火爆。到2008年年末的时候，大勇的资产几乎近千万了。而经过几年的恋爱，两个人的感情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这上个月，两家人才定下了准备在年末完婚。
1: 就在两家人紧张操办大勇和小静的婚礼的时候，大勇却突然向小静提出了分手。这个消息无论对于小静还是两家人来说，都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那么一向讲义气重情义的大勇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呢？究竟是大勇移情别恋，还是说他另有苦衷呢？
0: 这事儿啊，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这半个月前的一天呢，有两位美女突然来到了大勇的酒吧当中。这两位美女那是出手阔绰呀，点几千元的酒水眼都不眨一下。喝了几杯酒以后，两个人又开始跳舞了。这两个人全都是身材高挑，面容俊俏，跳起舞来那更是婀娜多姿，在这酒吧还真是震动不小呢。这之后的几天啊，两个人是每天必来，听说酒吧里有美女倒是带动了好多的客人，这生意更加的火爆了。这大勇作为老板呢，就每天给两位美女敬杯酒，一来二去的彼此也就熟悉了。这大勇了解到，其中那个长发美女呢叫做金丽娜，另外一个她的朋友是小赵。而小赵自豪地给她介绍，丽娜可是名模，刚在国外演出完，到你们这儿来度假来了。听说他们这种身份，大勇对两位美女那更是热情洋溢了。有一天晚上，两位美女照常来了，那一天特别的高兴，两个人跟大勇呢聊得也特别的投机，是边聊边喝酒。等到酒吧都散场那会儿，就剩三个人了，而丽娜把那小赵也打发走了，只有丽娜跟大勇两个人边聊边喝。也不知喝了多久，大勇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可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下子可闯祸了，而且那代价还不小呢。大勇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那儿，而旁边还躺着金丽娜。他当时就给吓懵了，怎么了？他拼命地想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可他脑子里一团糟，是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会儿丽娜也醒了，看到这一幕也吓坏了，这是怎么了？大勇，我们不是朋友吗？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丽娜边哭边给小赵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小赵就赶来了，看到丽娜哭得眼睛都肿了，而那大勇傻愣愣地坐在那儿。他来了是二话不容分说，就给了大勇两个耳光。你这个衣冠禽兽的，多亏我信得着你，让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大勇赶紧辩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丽娜灌醉了又强奸了他，不行，我一定得报警。看小赵要报警，丽娜赶紧拦着他，不行啊小赵，如果报警了，我以后哪有两面见人，我还怎么发展呢？那难道就便宜他了吗？大勇赶紧说，你们要多少说个数，多少钱我都赔给你们。听这话，小赵是更生气了，你以为丽娜缺钱吗？告诉你，她缺什么都不缺钱，你这点钱她根本看不上眼儿，这件事儿还真得报警才能解这口气。看小赵又要打电话，丽娜赶紧拦住他，小赵别打了，这件事儿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他这句话一出，大勇可呆了，他万分的感激丽娜。而小赵呢，可是被气坏了，他想了想说道，大勇，既然丽娜对你一份痴情，那么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娶了丽娜给她个说法，要么你就坐牢去。这还用选吗？娶美女还能获得自由，大勇当然选娶金丽娜了，所以他才会跟小静提出分手的。看来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既然这样。

0: 样，谁还能看着大勇去坐牢呢？没办法，小静同意跟他分手，而一家人也很快的迁往澳洲生活，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这大勇呢，不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吗？他为了不丧失自由，勉强的跟丽娜在一起，两个人能幸福吗？可你别说，大勇自己都感到意外，几个月之后，他还真有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这两个人决定结婚以后呢，丽娜就提出来说让大勇跟她一起回趟家，拜望一下自己的父母，这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两个人就很快的来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城市。这下了飞机到了机场，丽娜神秘地说，大勇，我要给你个惊喜。这在机场上有一辆高档的商务车已经等在那儿了，司机呢是毕恭毕敬地把两个人让上车，然后把车开到了一处工厂门口停下了。这指着一排排的厂房，丽娜说道，这个厂房都是我父母的，主要生产儿童玩具。这么大，都是你们家的？对呀，我们的家族产业有生产和销售两大块，这里呢主要是生产基地。随后两个人乘着车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写字楼，这丽娜带着大勇是好一通参观，她给他介绍说这个写字楼也是自己家的，现在呢主要由弟弟来管理。这最后呢两个人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别墅门前，丽娜说，我得先上去跟我父母打声招呼，他们还不知道有你这么个女婿呢。
1: 自打和金丽娜准备结婚以来，大勇一直对未婚妻心存戒心，从和金丽娜认识到现在，一切都太不可思议，这会不会是金丽娜为了自己的钱故意设的圈套呢？如今大勇看到金丽娜家比自己有钱多了，这才消除了之前的疑虑。可是金丽娜的父母能看上自己吗？大勇又开始有了新的担心。
0: 正在他紧张着呢，丽娜倒是很快的又回来了。她说，太不凑巧了，我父母跟我弟弟都因为要谈生意出国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然咱们两个先结婚吧，来个先斩后奏，到时候他们想不同意都不行了。那最好了，如果娶了你，我真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丽娜说，那这样咱们俩还真得到经纪公司去请个假，我的假期已经满了，所以为了结婚还必须再请一个月。所以两个人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大勇呢在外边等着，丽娜自己一个人进了经理办公室。可没一会儿，大勇就听到里面激烈的争吵声，一会儿丽娜哭着跑出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大勇关切地问。他们不让我请假，也不让我结婚，说合约上写着了，五年内不许我结婚。什么？还有这样的条款？这也太不公平了。丽娜又说道，我给你自由，我不逼着你结婚了，咱们两个分手吧，我也会跟小赵说不让他告你的。那怎么行？原来这个时候大勇已经深深地爱上丽娜了。于是他诚恳地说，丽娜，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不能没有你呀。你愿意嫁给我，不再做模特吗？我当然愿意了，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而且这一行太拘束了，我也不想做了。可是他们要的违约金太高了，我父母又不在国内。多少钱呢？100万。大勇说，没关系，这钱我来出。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呢，大勇很快的让人把这100万违约金就汇过来了。这经历过这次挫折，两个人那更是浓情蜜意了。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勇结婚了，只是新娘由小静变成了名模金丽娜。这婚后生活都挺满意的，可美中不足的是，自从跟曹静分手之后，大勇的生意一直在下滑。
1: 在此之后，大勇虽然几经努力，可是生意始终不见起色，这让他非常着急。就在大勇犹豫着该不该向妻子求援的时候，妻子金丽娜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并很快度过了难关，这让大勇不由得对妻子心存感激，而且

0: 放了心。那么金丽娜到底做了什么呢？
1: 原来这丽娜的弟弟呀，管理着一家上市公司，所以丽娜就让大勇说，你拿出50万去投资我弟弟的股票。这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丽娜就喜滋滋地跟他说，已经赚了50000元了。然后丽娜又说，我没征求你意见，就让我弟弟把这钱又投进去了，你不会怪我吧？这大勇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怎么会呢？那可是我亲小舅子，能让我赔上吗？这在丽娜的提议之下，大勇不断地加大投资。每隔一段时间呢，丽娜就会喜滋滋地向大勇报告喜讯。这在又一次两个人庆祝大赚一笔的时候啊，这丽娜就趁热打铁说，你做生意太辛苦了，不如把所有的生意都用来投资我弟弟的股票吧，这样赚钱还快，你又省了这么多的辛苦。这回大勇可是有点犹豫了，思来想去，觉得听妻子的应该不会错，毕竟妻子那么大的家业，自己可是亲眼所见呢。于是大勇很快的变卖了所有的生意，拿出所有的资金用来投小舅子的股票。每当他询问丽娜投资情况的时候，丽娜喜滋滋地告诉他，股票又涨了几个点几个点。虽然大勇从来也没有看过现金，但是他对妻子那是100%的信任呐。大勇真是不由得庆幸自己找了个摇钱树啊。可有句话叫乐极生悲呀，大勇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在等着他了。怎么了？他跟丽娜之间出问题了吗？一天，大勇妈妈病了，他准备过去陪陪妈妈。他是早上8点多钟出的门，晚上7点多钟回的家，可到家却找不到妻子，打电话又关机，这去哪儿了呢？大勇突然发现家里的现金和所有首饰都不见了，而且妻子的所有证件也不翼而飞了，他不由得一身冷汗。可他不敢多想，就不停地给妻子打电话，可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这金丽娜为什么失踪了呢？大勇能找到她吗？这只等了3天3夜，一点音讯都没有，大勇可真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到南方城市，到丽娜的家里去找，总应该找得见吧。于是他一个人来到了这所南方城市，凭着记忆，他来到了那个写字楼。来到写字楼，他问工作人员，你们的老板在吗？您有什么事儿吗，先生？啊，我是他的女婿，你们老板姓金吧？工作人员更惊讶了，我们老板不姓金，而且他也没有女儿啊。不对呀，大勇急了，他不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做模特的吗？可是对方却肯定地回答，整个写字楼没有一位老板姓金，而且他们也不认识金丽娜，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勇又赶紧来到了那家工厂，可得到的答案是同样的。对了，到经纪公司吧，经纪公司应该能找得到他。于是他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可来到这里，他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没有见过，那家经纪公司也根本不在这儿。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只是一个短租公寓。大勇彻底傻了，
0: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吗？大勇不愿意相信这个结局，何况金丽娜和自己结过婚的，公安机关应该有她的身份信息吧。于是大勇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查个水落石出。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1: 办案人将一张照片递给他，这个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吧？大勇一看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是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鼻梁还是矮矮的，这跟妻子可差远了，没法比呀。大勇摇着头，不可能不可能，你们绝对弄错了，我妻子可是位美女啊。可办案人却说，我们经过调查，这个人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而且档案显示他在脸部身体做过多次的整容手术。什么？连人都是假的？大勇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他颤抖地问，那金丽娜是名模吗？

0: 犯人说他倒是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不过呢主要是在当地的一些仪式上走走秀，应该算不上名模吧。天哪，身份是假的，家庭背景是假的，连这人都是后天改造的。大勇不得不相信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自己当初就被设计了。可是公安机关能破案吗？大勇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办案人突然通知他，那两个女人找到了。原来这两个贪心的女人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目标，在南方行骗的时候被公安局抓获了。因为他们涉嫌的另一起诈骗案件还有其他嫌犯在逃，事实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所以对于诈骗大勇的案件先行开庭审理了。这在法庭之上，大勇痛斥了两个女人的恶劣罪行。公诉机关也认为，这两个女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侵吞了大勇500万元，构成了诈骗罪。
1: 对于公诉机关关于诈骗的指控，金丽娜并不认可。她认为自己和大勇属于夫妻关系，而且所有钱的用途都是经过大勇同意的，怎么能算是诈骗呢？那么金丽娜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她的行为又是不是诈骗罪呢？
0: 我国法律对于诈骗罪的规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恶意的侵占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行为。通过公诉机关的证据可以认定，在金丽娜接触大勇之前，已经委托过专业的调查公司对大勇的资产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和评估。而且小赵自己也供述说，那场强奸的戏啊，纯粹是两个人事先安排好的，他们在大勇的酒里下了迷药，就是想逼着大勇跟丽娜结婚，再找机会转移大勇的财产。所以这场婚姻只是他诈骗钱财的一种手段，因此婚姻不能成为他免罪的护身符。最终法院裁决两个女人都构成了诈骗罪。考虑到他们两个人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金丽娜作为主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小赵作为从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做贼必被抓，两个贪心的女人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落得锒铛入狱。而大勇呢，在感情与金钱面前没能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他失去了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女人小静，也失去了他赖以骄傲的事业，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是主持人韦东。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力争15期内内河交通事故数量比14-15期下降50%以上。根据意见，到2030年，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管理水平、应急能力等大幅提高，形成安全可靠、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内河交通安全工作格局。到2035年，内河交通基础设施规模、质量、技术装备、智能绿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安全韧性整体跃升，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见围绕船舶性能、基础设施、人员素质、应急能力4个维度部署实施船舶安全性能提升工程、航运配套设施提升工程、从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工程、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提升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围绕监管执法、水上客运、绿色智能、企业管理4个领域部署实施监管能力提升行动、客运安全韧性提升行动、绿色智能安全发展行动、企业安全管理提升行动，通过强力治标推动形成长效治本。意见要求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建立省市县乡4级政府领导牵头的内河重点水域安全工作责任制，坚持各部门联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完善多元资金投入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宣传教育、案例警示和典型问题曝光力度，引导企业群众安全有序参与内河交通安全相关活动。

从中国铁路昆明局计量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8号上午，筑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筑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国和老挝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运输组织，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物运输量节节攀升，到2025年年底累计运输近1700万吨。今年以来，筑老铁路跨境货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1.7万吨，到目前已经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筑老铁路运输货物已经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3800多种。蓝莓快线、筑老铁路加中欧班列、筑老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联运品牌日渐成熟，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邮轮产业作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已成为国际旅游市场重要风向标。近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海事局联合印发加快海南邮轮产业提质增效十条措施，从四方面提出重点举措，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邮轮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措施明确，将继续支持香港至三亚、三亚至越南等成熟邮轮旅游航线的稳定运营，提升航线品质和服务水平，同步开发多元化邮轮旅游航线，设计并推出了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邮轮航线，结合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和沿线国家特色，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邮轮旅游品牌。此外，海南将加强与广东、广西协作，共同研究谋划跨省精品邮轮旅游航线的开发，充分释放海洋旅游资源潜力。海南将加大与邮轮旅游供应商的对接力度，重点联合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的头部邮轮旅游供应商，共同谋划跨境邮轮旅游线路和特色产品，推进船停旅游资源合作联动，鼓励旅游企业设计邮轮登岸加游船沿岸观光，邮轮度假加游艇出海垂钓，江海直达加山海联动等组合产品，加强与游船游艇旅游项目衔接。为确保措施落地见效，海南将建立一船一策精细化监管服务机制，针对不同邮轮的核定载荷规模及差异化安全管理要求，制定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邮轮监管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海南邮轮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教您如何辨别市面上的手工皂，可以看拉丝，能拉丝的未必都是天然手工皂。天然冷制手工皂之所以教您如何辨别市面上的手工皂，可以看拉丝，能拉丝的未必都是天然手工皂。天然冷制手工皂之所以

头部所承受的加速度高达重力加速度的1200倍。啄木鸟是怎样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保证头部不受损伤的呢？美国加州大学的鸟类学家伊万·施瓦布领导的研究团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因此获得了2006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研究人员设置一个特定的环境观察啄木鸟，他们用传感器测试啄食的力度，并用两台慢镜头摄像机捕捉这些啄食的镜头。他们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收集并分析了啄木鸟头骨的数据，详细标注了其头骨结构组合以及骨头密度的变化位置。借助收集到的数据，科学家使用电脑模拟演示啄木鸟啄食过程中对头骨产生的作用力。首先，啄木鸟的舌骨从鸟喙下侧开始，左右分叉绕到颅骨后侧，再向上延伸，并在前额前方再度交汇。这就好比一条安全带，可以有效避免颈椎向后折断。它的下颚是由一块强有力的肌肉与头骨连接在一起的，在撞击之前，这块肌肉快速收缩，也起到了缓冲作用。其次，啄木鸟喙的下喙比上喙长，当撞击力从鸟喙间传递到骨头的时候，这种结构削弱了冲击力，并使它远离大脑。而且，啄木鸟的颅骨呈海绵状，它们的颅骨不仅十分厚实坚固，其中还有很多小空隙，有点像海绵，可以分散冲击力，保护大脑。啄木鸟的颅骨与大脑之间有三层膜，由外向内分别为硬脑膜、蛛网膜和软脑膜。蛛网膜与软脑膜之间的腔隙称为蛛网膜下腔。人的蛛网膜下腔充满了脑脊液，但是啄木鸟的蛛网膜下腔很窄小，几乎没有脑脊液，这样就减弱了震波的液体传动，对外力能起缓冲和消震作用。啄木鸟的大脑比较小，体积小的物体表面积相对就比较大，而且它们的大脑上下尺寸长于前后的尺寸，施加在上面的压力就容易分散掉，因此它们不像人那样容易得脑震荡。另外，啄木鸟的喙尖和头部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敲打方向十分垂直，可避免因为晃动出现的扭力导致脑膜撕裂和脑震荡。啄木鸟的眼睛结构也十分巧妙，高速摄像表明，在撞击之前的一瞬间，啄木鸟的瞬膜会快速闭上，即避免了撞击溅出的木屑伤害眼睛，又像一条安全带一样把眼睛裹住，免得眼睛蹦出来。它们眼睛中的脉络膜用一种粘多糖填满空隙，能起到缓冲作用。脉络膜上还有一个像梳子一样的梳膜，可能也能起到防震作用，因为它一旦充血，就能暂时提高眼内压力，保护晶状体和视网膜。研究人员强调，保护啄木鸟大脑不受伤害是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单独作用。这充分表明，系统的结构决定功能。这个科学发现将帮助科学家设计出更加有效的保护装置，来保护人类的大脑。

阔的天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梦想。热气球是最早的一种飞行器。1783年11月21号的下午，法国蒙格尔菲耶兄弟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在巴黎穆埃特堡成功进行了世界首次热气球载人飞行。这次飞行历时25分钟，飞越了半个巴黎。如今，热气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深受大众的喜爱，世界各地纷纷举办了盛大的热气球节。当人们为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巨大热气球腾空而起而欢呼雀跃时，或许会有人问，热气球为什么能升起来？热气球升空借助于空气的浮力，空气对热气球的浮力大小等于热气球所排开空气的重量。只要热气球的平均密度小于空气，它就能够浮起来。热气球升空前需要加热，气球内的空气加热之后，体积膨胀，密度变得越低，密度差越大，可携带的重物也就越多。如果我们不用热空气，使用密度较低的氦气或氢气来充满气球或飞艇，也可以获得足够的升力，实现在空中的飞行。对浮力的利用古已有之。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为帮助叙拉古国王希伦二世解决王冠含金纯度的难题时，首先发现了浮力产生的原因，后人称之为阿基米德原理，即物体在液体或气体中所获得的浮力等于该物体所排开液体或气体的重力。阿基米德原理有许多应用，诸如用来计算物体的密度和船舶的最大载重量。救生衣中充满了空气，由于空气比水的密度要低很多，它可以帮助落水的人漂浮在水面等待救援。中国作为娱乐或祈福之用的孔明灯，利用的也是热空气产生的浮力。相传诸葛亮曾被司马懿围困，他制成下部装有油棉布团的纸灯笼，点燃布团后，纸灯升上天空传递求救信号，最终得以脱险。传说中曹冲称象的故事也是巧妙利用浮力定律的一个极佳例子。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海面不一样高？一碗水端平了，水往低处流等众多的说法都说明，只要是连通的静态水体，其水面应该一样高。海水在重力作用下也会从高处流向低处，构成一个海洋平面。实际上，世界不同区域的海洋水面并不一样高。比如，大西洋不同海域的海面存在着高度差。甚至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沿岸一直到波罗尼各岛之间的比较小的海域内也存在着高度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地球不同地方的重力受到地球引力、离心力和固体潮三种因素的影响。同一个物体位于地球不同地方时，所受重力并不相同。假如精确称量一个物体，在低纬度称的重量相比在高纬度称时要略轻，这是因为离心力受纬度的影响。地壳密度不均匀也是影响重力的一个因素。因此，不同构造的海洋底部对海水的吸引

力会有不同。例如，斯里兰卡附近海底的地壳厚，引力相对比较大，吸引海水就会多一些。其附近海洋水面较其他海区的海洋水面有一个凸起。据量测，该地的海面

0: 兰卡附近海底的地壳厚，引力相对比较大，吸引海水就会多一些。其附近海洋水面较其他海区的海洋水面有一个凸起。据量测，该地的海一个凸起。据量测，该地的海默差将导致运河水快速流动，船只在运河中航行就容易发生事故。默差将导致运河水快速流动，船只在运河中航行就容易发生事故。科学家经常利用遥感卫星携带的雷达高度计精确测定海面高度。进行科学家经常利用遥感卫星携带的雷达高度计精确测定海面高度，进行海洋监测、环境研究，保证航海安全。另外，利用精确的海面高程数据，科学家还可以反过来推算海洋和地球的重力异常情况，进而判断和分析地球的内部构造、地球的板块运动等情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3: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4: 我想当宇航员，
5: 我想去环游世界，
6: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7: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8: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9: 中国人，中国梦。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3: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1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1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

0: 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3: 五天以后，高嘉林从刘家湾公社返回县城，就和黄亚平开始了他们新的恋爱生活。他们恋爱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他们穿着游泳衣，一到中午就去城外的水潭里去游泳，游完泳戴着墨镜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们就到东港消磨时间，一块天上地下的说东道西，或者一首连一首的唱歌。黄亚平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很快把高嘉林重新打扮了一番，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米黄色风雨衣，他自己也重新烫了头发，用一根红丝带子一扎，显得非常浪漫，浑身上下全部是上海出的实心成衣。有时候他们从野外玩回来，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像故意让人注目似的。黄亚平带着高嘉林洋洋得意地通过了县城的街道。
14: 他们的确太引人注目了，全城都在议论他们，许多人骂他们是业余华侨，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社会的舆论，疯狂地陶醉在他们罗曼蒂克的热恋中。高嘉林起先并不愿意这样，但黄亚平说他们不久就要离开这个县城了，别人愿怎样看他们呢？他要高嘉林更洒脱一些，将来到大城市好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

0: 高嘉林就抱着一种实习的态度任随黄亚平折腾。他的情绪当然是很兴奋的，因为黄亚平把他带到了另一个生活的天地，他感到新奇而激动，就像他14岁那年第一次坐汽车一样。他当然也有不满意和烦恼，他和亚平深入接触才感到亚平太任性了，他和亚平在一起不像他和巧珍，一切都由着他，巧珍是绝对服从他的，但黄亚平不是这样，他大部分是按他的意志支配嘉林，要嘉林服从他。有时正当他们愉快至极的时候，嘉林就猛然会想起巧珍来，心顿时像刀绞一般疼痛，情绪一下子就从沸点降到了冰点，把个兴致勃勃的黄亚平弄得败兴极了。亚平一时又猜不透他为什么情绪会这么失常，感到很苦恼。于是亚平为了改变他这种状况，有时又想法子瞎折腾，使得高嘉林失常的现象愈加严重，这反过来又更加剧了亚平的苦恼。他们有时候简直是一种苦恋。
1: 有一天上午，雨下得很大，县委宣传部正开全体会议，隔壁电话室喊高嘉林接电话。嘉林拿起话筒一听，是亚平的声音。亚平告诉他，他的一把进口的削苹果刀子丢在昨天他们玩的地方了，让高嘉林赶快到那地方给他找一找。嘉林在电话上告诉亚平，他现在正开会，而且雨又这么大，等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再去。亚平立刻在电话上撒起了娇，说嘉林连这么个事儿都如此冷淡他，他很难受，并且还在电话里抽抽搭搭起来。高嘉林烦恼极了，只好到会议室给主持会的部长撒了个谎，说一个熟人在街上让他下来，有个急事，他得出去一下。部长同意后，嘉林就回到宿舍找了那件风雨衣，骑了个车子就跑。还没到街上，风雨衣就全湿透了。他冒着大雨赶到县城南边他们曾待过的那个小洼地里，他下了车，在这地方搜寻那把刀子，找了半天，他几乎把每一棵草都翻拨过了，还是没有找到。虽然没有找见，这件事他想他已经尽了责任，就浑身湿透骑着车子向广播站跑去，告诉亚平刀子没找见。嘉林推开亚平的门，见他正兴奋地笑着说，
0: 你去了？
1: 嘉林说，去了，没找见。亚平突然咯咯地笑了，从衣袋里掏出了那把刀子。找见了？嘉林问。
0: 原来就没丢，我故意和你开个玩笑，看你对我的话能听到什么程度。你别生气，我是即兴的浪漫一下。
1: 混蛋，陈词滥调！高嘉林愤怒地骂着，嘴唇直哆嗦，他很快转过身就走了。黄亚平这下才知道他的恶作剧太过分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在房子里哭了起来。
0: 高嘉林回到办公室，换了湿衣裳，痛苦地躺在了床铺上。这时候巧珍的身影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巧珍那美丽善良的脸庞温柔而甜蜜地对他微笑着，他忍不住把头埋在枕头里哭了，嘴里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叫着巧珍的名字。第二天，黄亚平买了许多罐头和其他吃的来找嘉林，也是哭着给他道歉，保证以后再不让他生气了。嘉林看他这样，也就和他又和好了。黄亚平就像烈性酒一样，使他头疼，又使他陶醉。不过，亚平对他的所有这些疯狂，也都是出于爱他，这点他是能强烈体验到的。在物质方面，亚平对他更是非常豁达的。亚平的工资几乎全花在了他身上，给他买了春夏秋冬各式各样的时兴服装，还托人在北京买了一双三街头皮鞋，他还没敢穿。平时罐头糕点

高级牛奶糖、咖啡、COCO 粉、麦乳精，不断头的给他送来。这些东西，连县委书记恐怕也不常吃。亚平还把自己进口带日历、全自动手表给了他，亚平自己却带着嘉林的上海牌表。这些方面，亚平是完全可以做出牺牲的。很快，他们就又进入了那种罗曼蒂克式的热恋之中。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正在高加林和黄亚平这样浪漫的时候，他父亲和德顺老汉有一天突然来到他的住处。两位老人一进加林的办公室，脸色就都不好看。高加林把奶糖、水果、糕点给他们摆下一桌子，又冲了两杯很浓的白糖水放在他们面前。他们谁也不吃不喝。高加林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了，就很恭敬地坐在他们面前，低下头，两只手轮流在脸上摸着，以调节他的不安的心情。
1: 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
0: 德顺老汉先开口说，
1: 乔真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嘞。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你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呀。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你，我什么话都敢对你说嘞，你苦了乔真，到头来也把你自己害了。
0: 老汉说不下去了，闭住眼，一口一口长送气。他爸接着也开了口，
2: 当初我说你甭和立本的女子牵扯，人家门风高，反过来说，现在你把人活高了，也就不能再做没良心的事。再说那巧珍也的确是个好娃娃，你走了常给咱担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哎，好娃娃嘞。
0: 甭看你福高了，为你这没良心事，现在一川道的人都低看你嘞，我和你妈都不敢到众人面前露脸，人家都叫你是晃脑小子嘞。听说你现在

0: 又找了个洋女人，咱们这个穷家伯爷怎能侍候下人家？你趁早散了这宗亲事。人常说福得高，爹得重。德顺老汉接着他爸又指教嘉林说，不管你到了什么时候，咱为人的老根本不能丢啊。我常不上城，今儿个专门拉了你德顺爷来给你敲两句中耳子话。你还年轻，不懂世事，往后活人的日子长着嘞。爸爸快40岁才得了你这个独苗，生怕你在活人这条路上有个闪失啊。他父亲说着，老眼里已经汪满了泪水。两个老人一人一阵子说着，情绪都很激动。
1: 高嘉林一直低着头，像一个受审的犯人一样。老半天他才抬起头，叹了一口气说，
0: 你们说的也许都对，但我已经上了这沟竿下不来了。再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我给你们买饭去。
1: 他站起来要去张罗，但两个老人也站起来说，他们人老腿硬，得赶快起身上路，要不赶天黑也回不到高家村。他们根本不想吃饭，实际上却还想对嘉林说许多话，但现在一看他们再说什么也不顶事了。这个人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用他们的生活哲学已经不能说服他了。于是他们就起身告别。高嘉林一看他们坚决要走，只好相跟着他们，一直把他俩送到大马河桥头。两位老人心情相当沉重地走了。高嘉林自己也很难过，德顺爷和他爸说的话听起来道理很一般，但却像铅一样沉甸甸地灌在了他的心里。不久，一个新的消息突然又使高嘉林欣喜若狂了。省报要办一个短期新闻培训班，让各县去一个人学习，时间是1个月，县委宣传部已决定让他去。高嘉林听到这个消息后，德顺爷和他爸给他造成的坏情绪很快消失了。他一晚上高兴得没睡着觉，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进省会，去逛大城市呀。走的那天，亚平和他相跟着去车站，他身上穿的和提包里提的东西全是亚平精心为他准备的。亚平并且坚持让他穿上了那双三接头皮鞋，第一回穿着皮鞋走路，嘉林感到又别扭又带劲。当汽车从车站门口驶出来，亚平的笑脸和他挥动的手臂闪过以后，高嘉林的心很快就随着疾驰的汽车飞腾起来，飞向了远方无边的原野和那绯红流绿的大城市。
0: 高家村的人好几天没有见巧珍出山劳动，都感到很奇怪，因为这个爱劳动的女娃娃很少这样连续几天不出山的。她一年中挣的工分比她那生意人老子都要多。不久人们才知道，可爱的巧珍原来是遭了这么大的不幸。立刻全村人都开始纷纷议论这件事了，就像巧珍和嘉林当初恋爱时一样。大部分人现在很可怜这个不幸的姑娘，也有个别人对她的不幸幸灾乐祸。不过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刘立本的二女子这下子算彻底毁了，她就是不寻短见，恐怕也要成个神经病人。因为谁都知道这种事对一个女孩子

0: 时一样。大部分人现在很可怜这个不幸的姑娘，也有个别人对她的不幸幸灾乐祸。不过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刘立本的二女子这下子算彻底毁了，她就是不寻短见，恐怕也要成个神经病人。因为谁都知道这种事对一个女孩子意外乐祸。不过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刘立本的二女子这下子算彻底毁了，她就是不寻短见，恐怕也要成个神经病人。因为谁都知道这种事对一个女孩子意，不得不在内心里对她肃然起敬。所有的人都对巧珍察言观色，普遍的印象是她瘦多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广播连续剧《华山挑夫》，请听第三集。
1: 爸，你还没吃饭吧？我到厨房给你下碗面去。
2: 哎，艳芳，艳芳，你看这是啥？
1: 咋这么多钱？
2: 这是20万，你收好。
1: 哎呀，20万，我的妈呀，你这钱是哪来的？不会是……
2: 艳芳，你放心，这都是你男人下苦挣的血汗钱。
1: 真的？
2: 真的。你这是，你咋哭上了？
1: 这些年咱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 是，
1: 我病了也不敢住院，一下子欠这么多钱，我这是高兴，我高兴了。
2: 干嘛你高兴的？这点钱算个啥呀？艳芳，艳芳，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开个石材厂，挣大钱。
1: 你开石材厂？
2: 对呀。
1: 强生，以后咱们就好好过日子，你可别再胡折腾了。
2: 不会的，这次我回来就是要开石材厂，当老板，挣大钱。
1: 你当老板？
2: 对呀。哎呀，艳芳，你可不知道，现在开石材厂太挣钱。
1: 哎呀，你能行吗？
2: 怎么不行？有一个山东尼龙山的贾老板和我一块儿开，他有经验。
1: 哎呀，那这得花多少钱啊？
2: 我和贾老板商量好了，他出15万，我出15万，挣下钱二天做五平分。
1: 啥？我们出15万？哎呀，不行不行，要是赔了咋办呀？
2: 哎呀，艳芳啊，你是穷怕了。嘿，你想想，这2年前咱妈有病，那时候咱要是有钱，她就走不了了。哎，我也不会出去躲债和永春闹翻了，在全村人面前我抬不起头，让人家直直戳戳的，你说是不是？
1: 这道理我懂，可是
2: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可是个正事，你啊一定要支持我。
1: 那好吧。
3: 爸。
2: 嗯。
3: 油泼面好了，快吃吧。
2: 好，
3: 给，
2: 好好好。

0: 怎么样？啊，爸。
1: 嗯，香，佩佩下的面真香啊。
2: 可不是嘛。嗯，我们佩佩啊，心灵手巧，有文化，又会干家务。这谁要是娶了她呀，可就掉进福窝里喽。
1: 嗯，佩佩。嗯，你有对象了？
0: 哎呀，爸，没有的，我还小，我不想嫁人。
1: 小？
0: 嗯，
1: 都25岁了还小啊。这样，爸改天啊让贾总给你在城里边介绍个好的。
2: 你爸说的对，你也不小了，是该找个对象了。
0: 我不想谈对象。
1: 为啥？
0: 不为啥，就是找对象我也不让人介绍城里的。
2: 这孩子，哎呀，你就不要让爸妈替你着急了。
1: 啊，
0: 我的事你们二老就不要操心了好吗？
2: 我们不操心，谁替你操心啊？
0: 不用你们管。你，
1: 哎，佩佩
0: 啊，
1: 好好跟你妈说话嘛。
0: 妈，我再说一遍，现在我不想嫁人，你们不要逼我了好不好？
2: 你再不抓紧，这一晃年龄大了你就后悔吧。
0: 哎呀，
2: 我说你这孩子，
0: 你们别再唠叨了。
2: 哎，我出去有点事儿。
1: 哎哎哎哎，都晚上9点多了，别出去了。
2: 你们别管，个死女子。你给我回来。
1: 这
2: 真是越大越不听话了。
1: 哎，念芳，你
2: 气死我了。这
3: 谁呀？谁呀？
4: 刘成书，是我，秦川。
3: 哦，秦川。哎呀，这大半夜的，又下着雨，是有啥事啊？
4: 叔，啊，北风所到的党经理刚刚打电话说，今天的缆车停运检修。
3: 啊，
4: 这山上有10几个人被困在苍龙岭了。
3: 哎呦，
4: 还有一个摔伤的病号，向我们求救呢。
3: 哎呦，好好好，好，好，秦川。我知道了，你先过去，我马上就到啊。
4: 哎哎，
3: 20分钟后啊，我们在玉泉院进山口集中。
4: 好，
3: 啊，好好好。
5: 小弟啊，小弟，
2: 啊，
5: 小弟
2: 啊，
5: 快进来快进来。
2: 刘生
5: 啊，
2: 怎么了？
5: 哎呀，快起来吧。
2: 嗯，
5: 刚才啊秦川过来说，
2: 嗯，
5: 北风所到停运检修，山上10几个人困在苍龙岭了，还有一个摔伤的病号，他们向咱们求救了。
2: 哎呦，哎呦，这帮人也真是的。
5: 哎呦，快起吧。
2: 哎，这会儿知道华山挑骨的重要了。哎呀，
5: 哎呀，都这时候了，你咋还小肚鸡肠，计较个啥劲儿呢？
2: 我没有计较，
5: 哼，
2: 我还以为所到一开，嗯，他们再也用不上漂浮了。
5: 小弟，这可不是你这个漂浮协会会长该说的话啊！赶紧的，赶紧的。
2: 我知道，知道，我就是替漂浮们能发几句牢骚还不行吗？
5: 行，
2: 真是的。
5: 哎呀，行行行行行，
2: 我知道，我穿着呢，啊，穿着呢。
5: 啊，我先打电话叫人啊，
2: 啊，
5: 你赶快起来，
2: 啊，
5: 一会儿啊，在这个玉泉院集合啊。
2: 好，
5: 这个，哎，记者穿厚点，山上冷。
2: 哎，我知道了，知道了。那个，你先给金锁打个电话，
5: 哎，
2: 我马上就到。啊，
5: 好好好，我给金锁打电话。喂，金锁，哎，对，是我啊，你马上组织几个人到玉泉院山口集合。对，现在马上上山救人。对，对，人命关天呐。对对对对对，啊，马上啊，山上啊，急需吃的喝的。还有个病号需要救援，对，现在啊，啊，快去快去快去，对，好了好了好了，我挂了啊，挂了挂了。

0: 今天做的金线油塔可好吃了，我去给你端啊。
1: 好好好好好。哎呀亮亮，爸呀早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哎呀，哎，你妈呢？
0: 哦，我妈上山给西风宾馆送货去了。
1: 哦，好好好。
0: 爸，饭来了
1: 啊，
0: 你赶紧吃。
1: 哎，好好好。亮亮，你吃了吗？
0: 我吃够了，我吃够了。给，这是新买的独头蒜，新鲜的很。
1: 好好好好好。那亮亮，你休息去吧。啊，我自己吃啊。
0: 我不累。
1: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大伯的石材厂明天开业，你去不？
1: 不去。
0: 你为啥不去啊？
1: 哎呀，大人的事儿啊。你少掺和啊。对了亮亮，爸跟你说啊，
0: 啊，
1: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啊，石材厂开不开业跟你没有关系。
0: 爸，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在生大伯的气啊？
1: 你爸我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啊，我是反对你大伯啊在华山开石材厂。
0: 可是大伯带领全村人发家致富，这事儿做的也没错呀。
1: 哎呀，他的想法是没错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他要在闻名中外的华山风景区内开石材厂，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0: 爸，你咋向领导做报告啊？
1: 懂个啥？哎，你大伯啊这是想钱啊，想疯了。
0: 爸，你把他关了。哎，我跟你说，现在你看都啥年代了，你得与时俱进。你没看见国家到处都在搞开发搞建设吗？
1: 哼，到处搞开发搞建设不假，可石材厂不是在哪儿都能开的。
0: 反正啊，我是觉得大伯有眼光，这事儿肯定能办成。
1: 知道个啥啊，你觉得你大伯有眼光，这事儿肯定能办成？
0: 对。
1: 哼，我看他是违反国家政策往枪口上撞，他呀能办成个茄子。
0: 爸，你这就有点太危言耸听了吧。
1: 我危言耸听？哎，亮亮呀，你也不笨是吧，这么大人了你也想想，开发搞建设是好事对吧？
0: 对啊，
1: 可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任由开发商以破坏环境作为代价，严管严查那是迟早的事儿。
0: 爸，你看现在不是还没人管吗？而且我听大伯说呀，邻省的河南山西石材厂到处都是，人家趁机会都把钱给赚疯了。
1: 哎呀，人家赚钱啊是人家的事儿啊，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华山脚下，要是在华山开石材厂，那不是破坏自家的风水，让人戳脊梁骨骂先人吗？
0: 哎呀爸，你说的有点太严重了，道理我都懂，你这是杞人忧天。
1: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我八八八九九九说了大半天，你咋一点也没听进去呢啊？
0: 哎呀爸，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说。
0: 我这个学习成绩你也知道属于中等偏下，今年的高考成绩我心里也有数，最多就考个三本，还不如早点到大伯厂里工作挣钱养家呢。
1: 你说啥？挣钱养家？
0: 嗯，
1: 还要去你大伯的厂里？亮亮，你诚心是要气死我是吧？啊，你咋能说出这混账话来？你给我听好了啊，不管你考上啥大学也不能去那石材厂。
0: 爸，你和我妈年纪都大了，还一年四季当挑夫，我妹还要上学，咱们家的负担太重，太需要钱了。
1: 哎呀，我跟你妈身体好着呢啊，再需要钱也不用你操心。
0: 哎呦爸，你就听我一句，现在还没有政策法规说不让在华山开石材厂，我大伯的厂子生意肯定红火。

0: 个屁！
1: 娘娘，我再说一遍啊，你就给我安心等录取通知书。三本院校咋了？啊，三本院校咋了？那也是咱马家的光荣。开学后，安心上进去，其他事儿你别管。
2: 爸，你也不想想，我要是读个三本大学，出来哪儿找工作？还不如早点到我大伯厂里上班，这一颠一倒，那可是一二十万都不止啊！
1: 你脑子里都是钱钱钱啊！我的傻亮亮啊，你让当爸的我说你啥好呢？啊！哎，爸心里明白，你是想替我和你妈分担忧愁，可你知不知道？你大伯要开的石材厂现在手续还没到头，而且是国家政策限制的行业啊，政府不会允许他们在华山开山炸石的。
2: 大伯说他正在托人办手续，很快就会下来的。
1: 笑话！哎呀，这还办在华山开山炸石的手续？哎呀，这要放90年代还有可能，现在办理门都没有。我敢断定，不出一年就会有人管他们，有人查他们。
2: 爸，你说的也太夸张了。我反正不想上大学了。
1: 亮亮，哎呀，我和你妈就是因为没文化，才当了一辈子的挑夫，累了这一身的病啊。
2: 那你们不是说当挑夫很光荣吗？
1: 当挑夫是光荣，自力更生是靠力气挣钱。那你上大学能到城里去发展得更好，去看更大的事儿啊。
2: 大学毕业国家又不包分配，我这个成绩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想考公务员根本没戏，找个工作比上天还要难。我能到大伯的厂里上班干活，多好的事儿啊。哎呀，
1: 这没文化，这拿啥挣钱呢？
2: 那我大伯他不是也没有上过大学，还不是照样自己开工厂当经理吗？也办企业挣大钱，养活你和我妈，供我妹上学。
1: 你亮亮亮，你还跟你大伯学？他开石材厂只会破坏华山，将来会成为罪人的。
2: 爸，你对我大伯偏见太深了。
1: 我没偏见，
2: 他是有超前意识，能把石头变成金子。我就是佩服有他这样思想的人，我就是要跟着他走。
1: 亮亮，我最后跟你说一遍，大学你一定要上，石材厂你坚决不能去。
2: 我偏不，明天我就去石材厂。
1: 你敢？
2: 哼，反正我已经跟你打过招呼了。
1: 打过什么招呼？你给我犟嘴是不是？亮亮啊，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你敢去石材厂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3: 爸，打断腿我也要去。
1: 你亮亮，亮亮，你给我回来。
4: 老婆，你加把劲儿，
5: 爬一下。你拉我一把噻。
4: 来，我拉你。加把劲儿。到山顶了噻。哎呀，来，走，
5: 走。哎呀，终于上来了。
4: 哎呦，歇一会儿。哎呀，我的老腰啊。
5: 我在旁边
4: 踩吧。好，聊嘞。哎呀，老婆你看，华山呐、啊。
6: 哎呀，真是太仙境了，太美了。
5: 哎呀，
4: 这边。你快看，这前面就是千尺庄了。
5: 哦，前面就是千尺庄。
4: 啊，
5: 哎呀，哇，老汉，
4: 哎，
5: 你看这世界什么都啊！
4: 哎，你还不得了哦！
5: 哎，
4: 我跟你说，仙境的很哎。
5: 老汉，谢谢你带我来到这儿。
4: 哎
5: 呀，我跟你说，我从小就看。自己画上的电影，没想到多年后 才算是真正的看到了华山的仙境。
4: 哎呀，当然了噻，华山霸道的很嘞。哎，老婆，没得白来吧？
5: 当然没得白来喽。哎呀，华山太壮美了。
4: 要得要得。
5: 哎呀，哎呀，我的腿。我的腿痛了，
2: 老婆咋了？
5: 快打不了弯了！
4: 呦呦呦呦！哎，老婆来来来，哎，你坐一下，坐一下嘛。
5: 嗯，
4: 哎，你搂一下啊。哎，你看那个熊样子，昨天咱三个孩在那个地方吹牛皮夸口，哎，说沙罗平灰心思，哎，千尺抓，哎，百尺下，还有我老君李沟，你都不在话下。你看你今天才到了个千尺庄，你可撒开狗熊了噻。
5: 撒了嘛，我真的腿疼噻。
4: 哦，好好好，哎，要么啊，你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5: 嗯。
4: 哎，这个样子嘛，老婆，咱们来一次华山不容易呀、啊，咱们慢慢的转，慢慢的看，在华山都待上几天，争取把所有的景点啊都给它刷上一遍嘛，好不好？
5: 好。
4: 哎，要得要得。哎，从这个地图上看哦，上面是千尺庄，百尺下，哎，然后过这个老君里沟到北峰，哎，我跟你说，北峰上面那个景色更漂亮，哎，像这个长龙岭、金锁关，哎，鹞子翻身，哎，长空栈道，哎呀呀，想想都带劲很嘞。哎哎，老婆，哎，加把劲嘞。哎，我拉你好不好？
5: 啊，

0: 哎，然后过得老君里沟到北峰。哎，我跟你说，北峰上面那个景色更漂亮。哎，像这个长龙岭、金锁关，哎，鹞子翻身，哎，长空栈道，哎呀呀，想想都带劲很嘞。哎哎，老婆，哎，加把劲嘞，哎，我拉你好不好？
1: 啊，
0: 到，哎呀呀，想想都带劲很嘞。哎哎，老婆，哎，加把劲嘞，哎，我拉你好不好？
1: 啊，
2: 到。
0: 哎，走。
1: 哎，老汉儿，
3: 哎，
1: 你快看
3: 啊，
1: 是条幅吹的
3: 啊。
1: 还是个女娃儿，
3: 哎，还真是个女娃儿，哎，还是个女挑夫，哎呀，了不起，哎哎，走，
1: 到
3: 了，哎，走，
1: 哎，老汉儿，
3: 哎，
1: 你快看
3: 啊，
1: 是挑夫吹的
3: 啊，
1: 哟，还是个女娃儿，
3: 哎，还真是个女娃儿，哎，还是个女挑夫，哎呀，了不起，哎哎，走，老板去看一下，
1: 看看
3: 啊，哎。
4: 哎，不错不错，
5: 这个
4: 不错
5: 呢，哎，挺好挺好，不错。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山挑夫》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

0: 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1957年7月17日清晨，当时美国一架 RB-47 型飞机起飞，离开德克萨斯州托皮卡附近的福布斯空军基地。就在这个时候，坐在驾驶位置上的蔡斯上校突然看见一道光，起初他还以为是另一架高速飞行在11时区的喷气式飞机的着陆灯。这道光比 RB-47 型飞机稍稍高一点。上校提醒机组人员麦克可伊德注意前方的光线，同时指出光线处没有任何飞行器的灯光。当那股淡蓝色的强光继续前进时，上校通过内话机向机组人员发出警报，命令全体人员做好突然偏航避免碰撞的一切准备。就在他们准备偏航的时候，一件怪事发生了。那个发光体突然改变了方向，以某种角度横插他们飞机的航线中心线，从飞机的左方一下子跳到了右侧。速度之快令有20多年飞行生涯的蔡斯诧异不已。假如它不是飞碟的话，那它又是什么呢？人类研制出来的各种飞行器的速度根本无法与它相比。在精密仪器的监视下，那个发光体仍然在飞机的周围逗留着，似乎是在观察和研究人类的飞行物，直至几分钟后才消失。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我们这个世界虽不乏景色秀丽的人间天堂，但也有不少令人闻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怖地方。这些恐怖的地方以其特有的奇异怒视着人类，怒视着一切生灵，他们随时准备吞噬进入他们领地的一切。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南的小凉山北坡的黑竹沟，便是这样一个令世人望而却步的恐怖地带。黑竹沟古木参天，建筑丛生，一道清泉奔泻而出。传说在沟前有一个叫关门石的峡口，一声人语或犬吠都会惊动山神魔狼，吐出阵阵毒雾。传说在沟前有一个叫关门石的峡口，一声人语或犬吠都会惊动山神魔狼，吐出阵阵毒雾，把闯进峡谷的人畜卷走。传说不足以让人信服，而现实中发生的一桩桩奇事却令人大惑不解。1950年初，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半个连仗着武器精良，准备穿越黑竹沟逃窜，可谁知进沟后一个人也没出来，是被巨蛇吞食了，还是被其他东西夺去了生命，无人知晓。1955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兵某部的两名战士取到黑竹沟运粮，结果也神秘失踪了。部队出动两个排的人力搜索寻找，最终一无所获。1964年，川南林业局和临晋县再次组成二类森林资源调查队进驻黑竹沟，这次他们请来了两名彝族猎手做向导。当关门石出现在眼前时，两位猎手将带来的两只猎犬放进沟去试探。第一只猎犬灵活得像猴子一样，一纵身就消失在峡谷深处。可半个小时过去了，猎犬杳如黄鹤。第二只黑毛犬前往寻找伙伴，结果也神秘地消失在茫茫峡谷之中。两位彝族同胞急了，不得不违背沟中不能高声吆喝的祖训，大声呼唤他们的爱犬。顿时遮天盖地的茫茫大雾不知从何处神话般的涌出，九个人尽管近在咫尺，彼此却无法看见。惊慌和恐惧使他们冷汗淋漓，大气不敢出。5-6分钟过后，浓雾又奇迹般的消退了，顿时郁郁澄清，

眼前依然古木参天，建筑婆娑。队员们如同做了一场噩梦。面对可怕的险象，为确保安全，队员们只好返回。黑竹沟至今仍笼罩在神秘之中，或许只有消失在其间的人才知道它的谜底。1977年7月，中国四川省林业厅森林勘察设计一大队来到黑竹沟勘测，宿营于关门石附近。身强力壮的高个子技术员老陈和助手小李主动承担了闯关门石的任务。第二天，他俩背起测绘包，每人用纸包上两个馒头，便朝关门石内走去。可是到了深夜，依然不见他俩回归的踪影。从次日开始，寻找失踪者的队伍逐渐扩大。川南林业局与临近县组成的100余人的寻找失踪者的队伍也赶来了。他们踏遍青山，找遍幽谷，除两张包馒头用过的纸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人类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一天天长大，可我们却很少回眸去关心这些抚育我们生长的土地、石头和河流。它们看似平凡，可是要细心去发现，你就会找到很多不平凡之处。在我国湖南省洞口县，就有个幸运的农民发现了这么一块馥郁芬芳的土地，它静静地藏在。

们看上去跟普通石头差不多，外表呈棕褐颜色及不规则的三角形状。它们的独特在于能散发出一种极为浓郁的茴香气味，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好奇。如果你想悄悄弄走一小块石头，它还会表示抗议，因为一旦石头离开它的母体，就再也散发不出任何香味儿。真是好奇怪的石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石头拥有了神秘的香味儿呢？

不进而走。东汉末年，有一个叫盛孝章的名士，他曾任吴郡太守，后因病辞官，在家隐居。孙策平定东吴后，对当时的名士深为忌恨。盛孝章曾因此外出避祸。孙策死后，孙权继续对其进行迫害。孔融与盛孝章是知交好友，知道他处境危急，所以特地写了一封信，向当时任司空兼车骑将军的曹操求助。在给曹操的信中，孔融叙述了盛孝章的艰险处境，并引用历史上重用贤才的故事来打动曹操，词意恳切。孔融在信中这样说：光阴不能停留，像流水一样消逝，很快就到了50岁的年龄。您是刚满50，而我却已经超过2岁了。国内的老朋友差不多都要死光了，只有惠及的盛孝章还活着。他受到东吴孙权政权的迫害，妻子儿女都已死去，只留下他孤单无助的一个人，处境非常危险，心情十分痛苦。假使忧愁可以损害人的健康，孝章恐怕不能长寿了。《春秋公羊传》里说，诸侯之间有相互并吞的，齐桓公没有加以救援，自己感到是一种羞耻。盛孝章确实是当今男子中的豪杰，天下一些善于言谈议论的人常要依靠他来宣扬自己的名声，而他本人若不能避免被囚禁，生命朝不保夕的命运，那么孔子就不应该谈论朋友好坏的问题，也无怪朱穆要写他的绝交论了。您如果能赶快派遣一个使者，再带上一封短信，就可以把盛孝章招来，而交友之道也可以发扬光大了。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前辈的坏话，或许有人会对孝章加以讥讽评论，但总的说来，孝章是一个为天下人所欣赏和赞美的人。燕军购买骏马的尸骨，不是要他在道路上奔驰，而是通过他来招致千里马。我想您正在拯救和恢复汉朝王室，使之要覆灭的政权重新安定下来。天下要安定，关键在于得到贤才，珠玉不生角，却能够到人的身边来，就是因为有人喜欢他们。贤士们生了角却不来，是君王不求贤的缘故。燕昭王筑了黄金台来尊崇郭伟，郭伟虽然是一个才能不高的人，但却得到了后代，终究能传播民主的诚心，所以乐毅从魏国前去，巨心从赵国前去，邹衍从齐国前去。假如当初郭伟处于困苦危急之中，昭王不去帮助他，正像洛水将要淹死

0: 的时候不去救援他，那么其他贤士也都将远走高飞，没有肯到北方燕国来的人了。上面所说的一些事情本来就是您所熟悉的，而我还是要再说一下，无非是想请您对交友之道加以重视罢了，实在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曹操接到信后，马上请盛孝章担任都尉，但任命的文书还没到，盛孝章就已被孙权杀害。孔融在给曹操这个诗人兼政治家的信中，醉翁之意不在酒，明里谈论燕昭王和郭伟，实际上却是谈论曹操和盛孝章。孔融很巧妙地把自己要救盛孝章的事情转换成了曹操有必要救盛孝章，并使曹操相信这很天经地义。读到此书，一向求贤若渴的曹操果然去救盛孝章，可惜迟了一步。从这个角度看，孔融无疑是高明的，这封书信也帮助孔融完成了自我。至于盛孝章的遇害，尽管令人遗憾，却是另一回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摁到半场中。
1: 对，其实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他拿这套去对阿根廷可能是有作用。

0: 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

0: 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赵匡胤的出生有异于常人，从小又有当皇帝的远大理想，通过一次勇敢的驯服野马，让小小年纪的赵匡胤出了名。出名了，慕名来访的也多了，来的都是客，赵匡胤和他们都交上了朋友。其实交朋友赵匡胤很有一套，也算他的一门特长。但赵匡胤最要好的朋友还是他的好兄弟韩令坤和慕容延昭，他们的共同语言太多了。同样是将门之后，父亲啊都是军队中的中层军官，也都是家长管不了的主，不爱学习，就爱四处游荡，以武会友。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韩令坤和慕容延昭都成长为北宋的著名将领，为赵家的大宋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有一次，赵匡胤和韩令坤两个人上山打猎，玩累了就跑到山后一处废弃的民房里休息，顺便捡几颗小石头做棋子，开始玩游戏。俩人正玩得高兴啊，突然听见外面一阵鸟叫声，而且好像这鸟啊越聚越多，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俩都觉得很奇怪，赵匡胤就说，是不是外面来了野兽，吓着这些小鸟了？走，咱们看看去。一想到可能有野兽经过，这两个小伙子浑身都是劲儿，赶紧拿起家伙跑到门外。可是并没有看见什么大的猛兽，只有几十只云雀分成两波在打群架。韩令坤就说，云雀还打群架，真是怪事儿。赵匡胤接口说，来，咱们想个办法把他们给打散了吧。这有什么难的，捡个石头扔过去他们不就散了吗？咱们好歹也是将门之后，年纪也都不小了，怎么还像小孩一样呢？那你说怎么办呢？韩令坤一脸无辜地看着赵匡胤。我觉得对付打群架，首先得制服带头的。咱俩不是带弓箭了吗？只要射死那几只带头的云雀，他们自然就散了。这样吧，你射左边的，我射右边的，看咱俩谁射得准。然后俩人抽出几支箭，射中了好几只云雀，掉在地上，其他的都吓得飞走了。他们俩收拾好弓箭，相视一笑，正准备再回去玩游戏，突然就听见背后轰隆一声巨响，赶紧回头，没想到好好的房子突然就倒塌了。韩令坤忍不住伸了伸舌头，好端端的房子怎么一下就塌了？还好咱俩出来了，不然可就惨了。是啊，真是奇怪，难道说刚才这些云雀故意在外边打架，

咱俩出来，是好心救咱俩的，我们还把他们给射死了，太不应该了。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咱们把他们都埋了吧，也算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他们俩找了一个地方，把那几只死云雀都埋了，还拜了一拜，才各自回家。一转眼，赵匡胤就21岁了，长成了一个大帅哥，身强体壮，气宇轩昂。牛皮不是吹的，人家遗传基因就是好，爸爸赵弘殷就是帅哥级的人物。当年只是在有钱人杜员外家门口躲了一会儿雨，就被杜大小姐看上了，进了杜家，可见这实力不一般。不过赵匡胤平平安安长大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客观条件太恶劣了。在他长身体的这段时间里，中原地区可以说是闹翻了天，就没怎么消停过。在赵匡胤7岁的时候，唐明宗李嗣源病重，两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各出阴招狠招，结果大儿子太过心急，爹还没死呢就想继位，被判以谋反重罪处死。明宗病死之后，小儿子李从厚当了皇帝，是为民帝。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被逼无奈起兵造反，又把李从厚赶下台，成功的篡位，是为废帝。赵匡胤9岁的时候，李嗣源的驸马石敬瑭再次发动政变，夺得了皇位，并改朝为晋，史称后晋。这个石敬瑭完全是依靠辽人的帮忙才成功的，所以当了皇帝以后对辽主俯首帖耳，而且他脸皮很厚，明明人家耶律德光比自己还年轻10几岁呢，硬是要叫人家父王。赵匡胤16岁的时候，石敬瑭病死，养子石重贵即位，是为初帝。赵匡胤20岁的时候，辽主耶律德光入侵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把石重贵押回到辽国。石敬瑭手下大将刘知远赶走了辽人，建立后汉。赵匡胤21岁的时候，刘知远病死，儿子刘承佑称帝，是为隐帝。这天下呀是乱得一塌糊涂，姓李的、姓石的、姓刘的轮番上场。这些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皇帝们，虽然都是汉人的名字，但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汉族。他们其实是散居于现在新疆准格尔盆地东南天山山脉东部的沙陀人，当时属于突厥部落的一个分支。他们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后唐明宗李嗣源本人就看不懂汉文，需要侍臣给他朗读奏折。其他的皇帝呢，也差不多就是这种状况。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这个皇帝可以轮流做的年代，最苦的就是老百姓了。没招谁没惹谁，说不定哪天就性命不保。而那些王侯将相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刚刚还是功臣，也许转眼间就成为新的朝廷清洗的对象。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短兵相战，抄家问斩，这样暴力血腥儿童不宜的节目几乎每天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那实在不是一个适宜成长的年代。都城先是洛阳，后是开封，更是两大不适合居住的城市。不幸的是，最乱的地方都让赵匡胤赶上了。为了逃难，妈妈经常把小家伙们放在罗

0: 筐里面挑着走，一头坐着赵匡胤，一头坐着赵匡义。传说陈抟老神仙还写过一首诗，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莫道当今无天子，却将天子上担挑。不过赵匡胤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茁壮成长，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和冲击，也算非常走运了。还多亏他老爸进取心不强。近二十年来，父亲赵弘殷的官职没有得到升迁，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禁军教头，手下也就几百号人，所以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你改你的朝，他换他的代，为了生活都忍了，接受改编，继续当我的小军官，所以全家都平安无事。不管怎么说，赵匡胤健健康康的活到21岁，毫发无伤。但一个平常习武练拳的大男孩，又到了血气方刚的年纪，他早就想去从军了，尤其在辽国人入侵中原的那段时间里，赵匡胤每天在家里摩拳擦掌，想要出去杀敌。可是父母啊不太放心，一直都没放行。毕竟平平安安一家人比什么都强。到了该娶媳妇儿的年纪了，爸爸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娶了一个姓贺的姑娘。姑娘长得也还漂亮，于是燕儿新婚，免不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两口子过起了幸福甜蜜的小日子。偏巧这时候辽主耶律德光死了，辽兵大部分撤回了北方，日子呢也比原来好过多了。这样时间匆匆，转眼又过了一年。后来父亲带兵出去打仗，旗开得胜，感觉呢生活更有奔头了。捷报传回家乡，全家都很高兴，赵匡胤又涌动雄心。但老婆不同意，妈妈也不同意，这可不是出去旅游，出去是要玩命的。也难怪他们没那么高的觉悟，赵匡胤只能整天的发呆，干什么都没心思。几天以后，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一条黑影悄悄地溜出了赵家，背着一个小行李包，大步流星地走了。赵匡胤终于离开了家门，迈出了成就霸业的第一步。路上呢，他还一定想起了他的前辈李世民。300年前，李世民也是这样独自离家出走，从太原赶到雁门关投军。只不过呢，赵匡胤现在已经22岁了，李世民当时只有16岁。他在路上写了一封信给家里，告诉妈妈和妻子，自己去找父亲了，请他们放心，不要挂念。此行的目的地是凤翔，因为父亲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可是从开封到宝鸡，少说呢也有几百里路，而他所能使用的交通工具就只有自己的两条飞毛腿。而且这路上也不太平，兵荒马乱，路途艰辛遥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赵匡胤来说，就更不容易了。不过在路上啊，他又改变了主意。他遇到一个美女，姑娘名叫赵京娘，是湖北人，在烧香的路上遭遇劫匪，要抢她回去做压寨夫人。赵匡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赤手空拳就打散了劫匪，并且一路护送京娘回到湖北。这路途也不近的， 估计啊，怎么也得走个十天半个月的。赵姑娘非常的感动，而且看到赵匡胤又是个帅哥啊，又有武艺，就对他起了爱慕之心，有意以身相许。没想到啊，赵匡胤一口回绝了。姑娘，你很漂亮，是个好姑娘，以后可以找个好人家。我是要参军打仗的，整天在外面打打杀杀，也给不了你幸福。再说了，我如果贪恋你的美色，我就跟抢你那些强盗没什么两样了。赵匡胤回绝了姑娘，这姑娘家的兄弟们也容不下赵姑娘，他们觉得赵姑娘一定已经失身于人，玷污了他们赵家的名声。最后赵姑娘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心迹，投水自尽了。原本这是一个英雄救美的经典爱情故事，可惜却以悲剧收场。赵匡胤因为这件事儿还差点吃了官司，好不容易从赵家脱身出来，这时间耽误了不少，盘缠也剩下不多了。他决定去富州投奔父亲的朋友王彦超。王彦超却对他不感冒，给了他点盘缠，打发他走了。第一次面试就被拒了，赵匡胤感到很伤自尊。多年以后，身为宋太祖的赵匡胤见到王彦超，还问王将军当年为什么不收留他。王彦超跪倒在地，从容答道：
1: 小小池塘哪能容得下一条神龙啊，当时陛下没有留在我那个小地方，那是天意呀。
0: 听得赵匡胤哈哈大笑，那是多年以后的事儿了，现在对他来说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挫折。走出富州的时候，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天地之大，自有我大显身手之处。一路往北就到了随州，太守叫董宗本，好心的董宗本收留了他。可是太守家的少爷董尊惠却不喜欢赵匡胤，董少爷很看不惯这个新来的家伙。他不光长得帅，而且跟大家关系啊处得非常好，武艺还特别高。随州以前啊还没有人能盖得过董少爷。不过据说董少爷曾经不耻下问，向赵匡胤请教过一件事儿。他说：
1: 我经常看见城上飘着一朵紫色的祥云，大小跟车盖差不多。还有一回，我梦见一条黑蛇，有100来尺那么长，后来呢，就在我眼前变成一条龙，往东北方向飞走了。哎，你说这是什么征兆？
0: 赵匡胤回答：不知道。我想他的确是不知道，但是董少爷却多心了，以为赵匡胤故意轻慢他。后来有一次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兵法，董少爷说不过赵匡胤，气得拂袖而去。赵匡胤也是聪明人，主动离开了随州。
2: 想不到天下之大，竟然没有我热血报国的赵匡胤一处容身之地。
0: 也许凤翔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就这么定。可问题又来了，走到襄阳的时候，他的盘缠已经全部用完了，没钱了，吃饭睡觉都成问题，天色也晚了，酒家是不敢进了。还好就在不远的前方闪出一座庙宇，今天恐怕只能在这个破庙之中将就一晚了。

0: 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

0: 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

0: 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

0: 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0: 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

0: 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出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

0: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呢，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著名的商业区，与东单商业街相对而称金街。王府井大街由南向北全长810米，在大街两侧分布着700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立起着许多世界顶级品牌的专卖店，也有东来顺涮羊肉这样的老字号。南锣鼓巷为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由东西走向的8条胡同和南北走向的8条胡同以及东边的8条胡同组成。这里是北京城时尚人士的汇聚地，各种创意小店、时尚个性化的服装店、咖啡馆和小餐馆遍布于此。同时呢，南锣鼓巷还是有名的酒吧街，与后海和三里屯不同，这里呢是以四合院为主，远离城市喧嚣，更贴近生活。后海呢是什刹海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区别，被称作后三海。后海呢是老北京久负盛名的消夏游玩场所，夏日波平如镜，垂柳依依，荷花盛开，冬天则是天然的溜冰场。这里的街巷结构具有北京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现在的后海之夜灯火阑珊，已经是北京旅游必到之地，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三里屯呢最初是以汽配服装市场闻名的，后来呢逐渐成了酒吧街。三里屯胡同里的小店大多呢出售一些很稀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里呢就像其他的酒吧街一样，充满着慵懒却缤纷的气息。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城市当中中轴线的北端，公园内呢有15个奥运会比赛和训练场馆，还包括760公顷的森林绿地，著名的水立方和鸟巢就在这儿。798艺术区原来呢是一座军工厂，现在却是京城继三里屯和后海之后最值得游的艺术区。从街道上望去，798呈现出工业的富于秩序感的静谧之美，道路上、街角、墙根和空气当中漂浮着诡异前卫的味道。颐和园是在北京西郊的西山脚下海淀一带，泉泽遍野，群峰叠翠，水光山色，风景如画。这里呢就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前身为清漪园，之后称为颐和园。颐和园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环绕珊瑚间，是一组组精美的建筑物。
1: 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园林，它位于北京城西北郊，距离紫禁城大约15公里。园里的这座山叫万寿山，山前的这个湖叫昆明湖。这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它叫颐和园，多年以前它曾经叫做清漪园。在这座园林的山水草木之间，亭台楼阁之中，随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这座屏风曾经属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正是乾隆皇帝让这里的山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园林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是一片湿地，万寿山那时叫瓮山，山前的小湖叫瓮山坡。后来位于京西的瓮山坡改称为西湖。瓮山西湖一带风景优美，花草繁茂，人们常常来此登山游湖，吟诗作赋，捕鱼射猎。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农历3月13日，乾隆皇帝将疏浚后的西湖命名为昆明湖，瓮山也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天，乾隆皇帝新的圣旨到了。

0: 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并没有宣布工程结束，而是命桑和在万寿山南坡圆净寺的遗址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为何要在此修建和水利并无关系的大报恩延寿寺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此时，桑和和官员们并不知道，乾隆皇帝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建筑计划其实才刚刚开始。后来，乾隆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瓮山西湖工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整修水利，第二是操练水军，第三，皇太后的60大寿即将到来，所以要利用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寺庙为母亲祝寿。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乾隆当时把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60大寿。
1: 圆明园有万园之园之称，园有亭台楼阁140多处，可以说是我国园林建筑艺术和技术的总汇。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之后，大肆搜掠园内的文物珍宝，最后放火将这座万园之园彻底焚毁。经过清理修复，如今呢又复建了九州清苑景区。
2: 圆明园的设计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几千年的审美情趣，又处处铭刻着总设计师雍正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圆明园的设计思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模仿中国南方迷人的自然风景，再现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意境。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的理想是将现实和想象中所有的美丽和优雅都汇聚在他的离宫中。1725年的秋天，雍正正式搬进圆明园，这里从此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个离宫。扩建后的圆明园拥有将近200座宫殿，面积达到了3000亩。在它的周围，24000名皇家卫队日夜巡逻，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严禁入内。圆明园山起西北，水流东南，与中国的地势完全契合。园林的西北面是一座巨大的假山，这是帝国西部昆仑山的象征。园林的东面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象征着帝国的东海。湖中的3座宫殿是传说中东海上3个住着神仙的岛屿。皇帝处理朝政和皇室居住的地方是圆明园的核心地带。工作区和居住区用一个人工湖隔开，湖的形状被设计成大清疆域的轮廓。沿湖分布着9个人工岛屿，环抱于9岛之中的这群宫殿正是皇帝和他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
1: 八达岭长城是最具代表性的明长城之一。八达岭长城全长3741米，游览中瓮城和两翼长城是重点，另外是长城上的3台，即城台、犁台和站台、烽火台。八达岭长城辟有夜游长城的项目，可以呢在长城脚下的宾馆住下来，在夜风当中登长城，去看一看璀璨的长城夜景。潭柘寺呢，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是北京最古老的古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寺院初名嘉福寺，经康熙皇帝赐名为秀云寺。但是呢，因为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所以民间一直称为潭柘寺。

0: 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名言。
1: 民间流传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除了说明潭柘寺历史悠久的时间概念外，是否也在暗示着潭柘寺与北京城的建都历史有着神秘的因果关系呢？作为北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潭柘寺曾与中国历史上诸多高僧的名字发生过联系。随着佛教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扎根，游方高僧被潭柘寺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所吸引，而留住于此的是屡见不鲜。潭柘寺殿宇众多，寺内现有房间943座，其中古建殿堂有638间。民间盛传，明朝修建北京城时，便是仿照潭柘寺而建。在寺院中，大雄宝殿是正殿，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塑像，也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潭柘寺大雄宝殿正脊的两端有一对巨大螭吻，螭吻是龙生九子之一，喜好登高望远，能喷水震火。在民间建筑上很少有这样规格巨大的螭吻。康熙31年的一个春天，潭柘寺的大雄宝殿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间雄伟的大雄宝殿变成一片灰烬。据潭柘山秀云寺志记载，在潭柘寺大雄宝殿失火之后，康熙皇帝特拨库银10000两重建潭柘寺大雄宝殿。而故宫太和殿在失火之后沉寂了长达16年。在潭柘寺大雄宝殿重建5年之后，康熙皇帝再游潭柘寺，并为潭柘寺亲笔题写了寺名，敕建秀云禅寺，将潭柘寺定位为皇家寺院。康熙38年，康熙赐镀金稳带4条，将潭柘寺皇家寺院的尊贵地位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金代北京建中都开始，历代帝王就对潭柘寺恩宠有加。据史料记载，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佛教华严宗高僧华严和尚在幽州传法，得到了当时幽州都督张仁愿的支持，准备选址开山建寺。当他来到潭柘寺之后，见九峰环护下的宝珠峰风景秀丽，风水极佳，十分适合建造寺庙，于是选择这个地方以原来的嘉福寺为中心兴建一座大型的寺院。据说历代皇帝垂青于潭柘寺的原因，除了潭柘寺在北京佛教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十分喜欢这里的风水。夏季温暖潮湿的季风从南面吹来，不疾不徐，冬季北面高大的山峰挡住了西北袭来的寒流，这里就形成一种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奇树名花生机勃勃，就像一座小型的皇家园林。伴随着晨钟暮鼓，千百年的光阴默默逝去，见证了八朝古都兴衰沉浮的潭柘寺，在北京人的心中不仅仅是一座佛寺，更象征着北京在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所绽放的灿烂光芒。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
0: 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 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

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特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9%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40%，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5%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

与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为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以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

0: 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 GM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至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

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起义，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